0: 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一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尤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片刻来说，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当你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阿黛尔的声音。现在，如果你飞到火星上去，你也可以听到阿黛尔的歌。如果火星上有生命的话。他是大家熟知的歌手

他曾用声音打动了无数人，但是他也和大多数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喜欢恋爱的滋味，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爱与伤害。阿黛尔曾经无数次借用音乐来诉说她失败的爱情经历，也诉说着遗憾、原谅和祝福。就像在《21》这张专辑当中，知名度最广、传唱翻唱最多、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Someone Like You》。

阿黛尔在遇到前男友时还只是个20岁出头的女孩，她比阿黛尔大了10岁，爱旅游，爱读扎迪史密斯的小说，还会写诗，这些都深深吸引着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阿黛尔说，她让我变得像个大人，让我踏上想要的旅途。我的绝大部分生活都是工作，但有小小的一部分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言语中仍然流露出对美好旧时光的眷恋。但相处一年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出现裂痕。她很有艺术气质，但她不浪漫。她从不带我去意大利旅行，反倒是我在米兰订了个很棒的酒店，带她去意大利玩。两个人正是分手的早晨，阿黛尔坐在录音棚里啜泣，脑子里一片空白。在她与前男友分手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浴缸里的水哗哗地流着，21岁的她坐在床头患了感冒，打算去泡个澡，但她的思绪无法从刚得知的消息中抽离。她的前男友，一个她曾认为将与自己共度一生的男人，却在与她分手后又迅速地找到了新女友，并且已经订婚。她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知所措，她拿起吉他，一瞬间脑海里所有的思绪都化为旋律，很快便写下了这首歌。

我觉得内心很平静。这首歌带给我自由，我总是在歌曲中才表现得睿智一些，因为我写的歌词都是生活中永远说不出口的。但我没想到这首歌会让全世界的人产生共鸣，我也不会再写出那样的歌了。这首大概就是我的成名曲了。

就这样，阿黛尔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之后在18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夺冠的年度白金歌曲 Someone Like You 诞生了。也正是这首歌打动了全世界的歌迷，也因为它催人泪下的力量，被波士顿环球报评为了年度最催泪歌曲。

如果说是阿黛尔过去失败的爱情成就了他，那也正是因为童年的不开心造成了他对爱情的过分向往和依赖。阿黛尔在1988年出生在伦敦托特纳姆，母亲佩妮·阿德金斯是个年轻的妈妈，18岁的时候便怀上了他。而他的父亲是一个叫做马克·伊万的威尔士水管工，在阿黛尔3岁的时候便离开了母女俩，回到威尔士酗酒成性。据阿黛尔回忆说，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是在15岁出席祖母葬礼的时候，而与他真正意义上交流，从他记事起便中断了。

伦敦时间2012年6月29号，阿黛尔在自己的官网激动地宣布怀孕的消息。这是阿黛尔与男友西蒙·考内奇的第一个孩子。阿黛尔在自己的官网上写道：我很高兴地宣布，我和西蒙将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希望大家得知这个消息是直接从我这里。我和

西蒙都兴奋地上了天。不过在这宝贵的时刻，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尊重我们的隐私。永远是你们的阿黛尔。

衷心祝福我们的女神，也希望她能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路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业最通营，交通规则规光新，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

0: 确实黑了啊，又黑这个还都还了这么近，光家途中口一看，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

0: 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 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毅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这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她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她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儿。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0: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3: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4: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0: 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1: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0: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2: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间，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3: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4: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新城，少年再出发。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6: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8: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机。巴塞尔是瑞士的第三大城市的首府，坐落在瑞士西北的三国交角，西北邻法国阿尔萨斯，东北与德国南北走向的黑森林山脉接壤，而莱茵河在这里东注北涌，穿城而去，将巴塞尔一分为二。版图较大者位于西岸，称作大巴塞尔区，而小巴塞尔区则位于东岸。巴塞尔大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成立于1460年，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沿着大学的卵石路散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了莱茵河观景台。说实话，上莱茵河谷之旅走到这儿，才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去观看莱茵河。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巴塞尔教堂也就在附近，它属于哥特式教堂，建立于12世纪。而巴塞尔的自然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也可以去看一看，距离都不太远。到了博物馆，很容易看到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们集体出来游学。据导游介绍，当地的小孩子们没有考试，所以老师们会经常带他们出来游览自己居住的整座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 Seven。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塞尔是一个诞生设计师的摇篮，北京的鸟巢就是由巴塞尔设计师设计的，很多著名设计师的工作室都设在这座城市。接下来我们就去大家拜访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商店，这是一家专门为圣诞节而开的商店，曾经为美国白宫和摩纳哥王室房屋布置过圣诞节的装饰。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一进屋就会哇一声情不自禁的赞叹，因为这个屋子里实在是太美了，屋子里好像满满的又亮闪闪的，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童话世界当中一样。

来自任然所带出的世界之外。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王继续和大家一起领略世界之外的精彩。巴塞尔有一个欧洲最大的玩具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玩具熊、洋娃娃、玩具屋、苏威模型、富有想象力的布置场景以及手工艺术产品等等。在这里有超过6000件展品展出，分布在整个4层楼的博物馆里面，所以如果你喜欢玩具，这里绝对是你的天堂。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为圣诞节准备的蜡烛、风铃等相关展品，会让你感觉到特别温馨。而五颜六色的玻璃鼓风机以及木雕也都会让人流连忘返。其中有一层展厅展示了用餐巾叠出来的各种花样工艺，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这里还包括有各种电动玩具、布娃娃、模型以及餐巾折叠出来的各种好看的图案。要是有时间，还可以跟着电脑一起学折纸巾。而大型的赛车比赛隔15分钟比一次，小孩子们都眼巴巴地坐在这里等着。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0: 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可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向左，
12: 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一起前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大不列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小镇托菲诺是知名的赏金重镇，每年这里都会举办太平洋金鱼节活动，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镇上不仅设有金鱼博物馆，展出丰富的西海洋生物，夏季还可以代办赏金游程，提供旅客实际出海享受全程3小时的赏金之旅，观看座头鲸、虎鲸，甚至地球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蓝鲸。今天就让我们在一首 Fly 当中开始我们的赏金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充满传奇色彩的惠斯勒被誉为北美最好的四季度假胜地之一，在成为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残奥会高山滑雪和北欧两项比赛地之后，更是闻名遐迩。沿着99号海天公路驱车从温哥华前往惠斯勒只需要2个小时，世界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航班直飞温哥华国际机场。从温哥华至惠斯勒每天都有多个巴士专线。惠斯勒山谷特快全年提供惠斯勒度假村内以及惠斯勒往返彭伯顿的巴士服务。接下来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位歌手，叫做万芳。万芳很多朋友可能对他的声音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他出道已经很多年，但是很多朋友对他的歌可能并不是太熟。对于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来讲，万芳的慢火车当然是不能错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听风的歌。万芳的声音永远不是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她的声音却真的就像暖暖的春风一样，慵懒而又温和。

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起在路上走过那些最美的风景。冬天的路易斯湖被认为是北美最美的滑雪胜地，也是加拿大最大的，超过40平方公里的雪道，许多跳包区，有挑战性的险坡，雪质更是好得不得了。这里上百公里的野雪雪道，更有繁多的冬季活动，让路易斯湖获得了 Snow Country 杂志评出的北美景色最好的滑雪地。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爱滑雪》。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班夫国家公园沿着有北美景观最美的高速公路之称的冰原之道北行，便能到达位于加拿大最高的高山公园贾斯珀国家公园。这里最具特色的就要数哥伦比亚冰原了，这里据说是除北极外全球现存的最大冰原遗迹，面积达325平方公里。冰原顾名思义是覆盖在地上的大面积冰雪，由冰川融化成的冰水而冰冻而成，表面平坦如原野。实际上在远古的冰川时代，加拿大的全境，而现在留给我们的却只是名副其实的冰原。

在阿布塔省有一条著名的牛仔之路，从麦耶索普到卡兹顿，沿着长达700公里的观景路线驱车前行，你一定会发现牛仔们套牛的场面，沿途还有一两个乡村集市、西部艺术商店和各地的小镇牛仔竞技。越靠近加拿大洛基山脉，意味着您越有机会欣赏到各种野生生物和动人的美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玟，收录在《每一次想你》这张唱片当中的《路上》。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变得慢。
1: 报警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2: 如果说治愈系的风景里一定会有晚霞和玫瑰，那么今天在谢雨花的音乐里跟你一起来听听玫瑰晚霞。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严贵的声音，直到很多年之后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就像是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云南普尔瓦族人，现在居住在杭州，音乐人，他被称之为灵魂歌者。

0: 时间。
1: 你好，我是鲍静。我们转转转，偏离了航线，有了陌生的距离感，换了一段时间，换了一种思念。转转偏离了航线，这是来自梁羽的一首《无果的执念》。故事是个和好的结局，可是这世间的缘分有太多的美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

0: 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今天在节目开场跟你一起来听过通过诗意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把爱而不得、长久的思念以及宿命的无奈和克制交织在一起的跨越时空的悲美氛围。这首歌叫做

0: 在勾肩轻声念，
1: 你少喝点，
0: 搁在肩上有道门，少喝点。
2: 怎么样，是不是把神话宇宙的宿命感和深情都在这首歌当中唱出来了？其实这首《两头白》是月老孟婆的对唱，对，在一份旁白当中，月老孟婆的故事感立即被拉满了。在旋律之处，希望你听到的是生命的赤诚和光亮。

刚我们在一首浅浅的爵士当中感受到午后的慵懒。说到爵士和蓝调这样的音乐，其实它是带着魅惑感的，就像午夜点燃的第一支烟，烟雾是慵懒，但是火光是滚烫的。所以爵士在对节奏的处理上是非常有特色的，不管是那份强弱的规律，还是在摇摆当中的旋律，对，总是让我们听到一份舒适，就像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之旅。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胡二的声音。这首歌是我认为胡二在音乐创作当中大有进步的一首。如果你也在独自赶路的时候，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或许成为你单曲循环的一首。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慵懒的格调，致命情人，这位来自未来东方音乐概念的创立者，然后在一首原创的音乐当中，也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唱出了午夜辨识度极其高的嗓音。近几年好像这样的音乐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和认可了，在慵懒的曲风当中带着迷惑的情调，爱情感浓厚。
1: 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考察，了解当地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他在听取学校情况介绍、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后，观看了师生们正在进行的机械加工、智能家居设计等职业技能实训，向师生们详细了解了专业教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情况，并勉励同学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2: 采访对象彭东军，男，1966年5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校长，培黎职业学院院长。王莹，女，1984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陈海瑜，女，1982年10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朱家彪，男，1981年3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曾学成，男，2002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为中和嘉华设备制造股份公司员工。钱丽，女，2002年8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就读于庆阳职业技术学院。采访组：石新明、马国峰、李伟、徐斌、秦涛。采访日期：2020年9月18日。采访地点：山丹培黎学校会议室。
3: 采访组：
4: 请您介绍一下山丹培黎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办学情况。
3: 彭东军，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学校组织20辆汽车运送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油田及山丹军马场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高度赞赏。彭德怀同志还亲笔出具证明信，要求当地驻军和过境部队对学校予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

0: 山丹培力学校培养的学生奔赴祖国建设第一线，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技术骨干。新中国第一批石油技术人才，不少是从培力学校走出去的。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曾感慨地说：“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培力人。”1953年，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艾黎定居北京，学校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但艾黎情系山丹，一直视山丹为第二故乡，一直记挂着山丹那个曾经熠熠生辉的培力学校。艾黎曾说，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学习劳动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丰富多彩的年代。艾黎定居北京后，曾六次重访山丹，重温山丹带给他的欢乐和慰藉。1984年12月，艾黎郑重地向前来北京为他祝寿的甘肃省党政领导提出在山丹重建学校的想法。1985年，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恢复重建。1987年4月21号，是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重建后的甘肃省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艾黎晚年的心愿，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终于变成了现实。90岁高龄的艾黎很想参加开学典礼，但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当天，他在北京的寓所里兴奋不已，还为开学庆典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贺电中说：“为了今天，我将我全部的爱和祝贺送给你们每个人，每一个工作人员和每个新学生。”1994年，学校更名为甘肃省山丹培力学校。
1: 采访组：
2: 听说习总书记在参观校史展时，曾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仲勋与路易艾黎亲切交谈的照片前驻足良久。请简要介绍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艾黎结下的伟大友谊。
1: 彭东君：
0: 艾黎在中国长达60年的奋斗经历堪称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的故事映照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图景，浓缩了所有对华友好人士的卓越与伟大。路易·艾黎发起中国共和，生产了大量军需民用产品，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7年12月2号，在路易·艾黎80寿辰宴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给予艾黎高度评价：“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艾黎去世后，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2014年11月21号，习近平主席访问新西兰。在出席新西兰各界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2017年4月20号，在路易·艾黎120周年诞辰前夕，习近平主席给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习主席在信中写道：“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 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共和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你们发扬传承爱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共和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1: 采访组。
2: 20世纪80年代，培理学校恢复重建，习仲勋同志应邀担任学校名誉校长，请与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1: 彭东军。
0: 参观校史展时，习总书记在展板前凝视着习仲勋同志的照片，伫立良久。他问道：“我的父亲是什么时候担任学校名誉校长的？”我回答说：“习老是1988年4月担任名誉校长的。1988年4月22号，在学校恢复重建1周年之际，习仲勋同志亲笔回信，欣然同意担任山丹培理学校名誉校长，并表示将尽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1989年10月28号，学校举行爱黎故居落成典礼。习仲勋同志10月24号给学校发来贺电，勉励学校努力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多的贡献。1998年3月15号，习仲勋同志还为学校亲笔题词，发扬爱黎艰苦奋斗精神。习仲勋同志情系培理，担任山丹培理学校名誉校长长达14年。
1: 采访组。
2: 王颖老师您好，请您回忆一下习总书记离开学校时的情景。
1: 王颖。
3: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丹培理学校考察调研的这一天，对于所有培理人来说都是一个无比兴奋的日子。当习总书记从多媒体教室走出来时，师生们欢呼雀跃，激动地连声呼喊：“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亲切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微笑着与大家握手，握手时还真诚地注视我们每个人。我们高唱校歌与总书记道别，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理。一句句真诚的“总书记，培理师生感谢您”，也深深地感染着总书记。总书记停下脚步，即席发表了讲话。我们围拢在总书记身边，聆听谆谆教导，内心激情澎湃。总书记说：“路易·艾黎是伟大的国际友人，我们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都跟他建立了这种亲密关系，支持他的事业。当年我的父亲也是欣然受邀做山丹培理学校的名誉校长。实际上也就是我父亲他有这一番心意，这里也需要，找到了我，所以当时就给学校提供了一些电脑，做了点事儿。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千里送鹅毛，微不足道的。”在谈到职业教育时，总书记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360行，行行出状元。希望你们继承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我支持你们。”总书记的考察让培理师生感动不已，总书记的关怀为培理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簇拥着总书记走到汽车前，许多师生激动地流下不舍的泪水。总书记再次与大家握手道别，饱含着浓浓关切。我们目送着总书记的汽车缓缓驶出校园，久久不愿散去。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

0: 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参加省18运羽毛球赛的400余名运动员抵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6: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

0: 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 2.6 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四五十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1: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0: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联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2: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9月13号，参加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羽毛球比赛的全省十一支代表队400余名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江山，完成报到。报到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明确，热情提供签到登记、证件审核、物资发放、入住引导等服务。整个报道流程科学高效，井然有序，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温州代表队运动员黄文灿：
3: 这次报了团体赛，主要负责一单一双，然后准备拿前四的名次，然后心情就是挺激动的。
2: 本次羽毛球比赛将于9月15号至22号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举行。完成报道后，各参赛队将按照训练安排表划定的时段与场地开展适应性训练，调整参赛状态。作为本次比赛东道主，衢州代表队将出战全部比赛项目。衢州代表队教练员杨朝峰：
4: 定了一个暑假了，对，都在集训，一直到现在，就前两天，今天、昨天还在训练呢。我为衢州争冠拿冠军呢。
2: 为确保赛事顺利举行，我市在食宿接待、场地调试、医疗救护、安全保卫及志愿服务等方面进行周密安排，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参赛环境，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护航省运会顺利举行。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0号，江山市第4届江郎山杯8090加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5: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2: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1号，江山市第4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赴、

0: 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1: 江城台记者戴逸晨报道。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2: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1: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江浙台记者郑其卫报道。我市近日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的通知，开启了2026年度慈善一日捐活动。通知下发后，全市各机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村社区迅速行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踊跃奉献爱心，用实际行动支持江山慈善事业。连日来，记者前往部分捐赠现场探访，深切感受到江山大地上爱心涌动，暖意浓浓。9月7号下午，在市民政局的会议室里，慈善一日捐集中捐款仪式举行，干部们整齐列队，手中拿着装有爱心款的信封，一个个信封被投入捐款箱。这一刻，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宗旨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陆涵倩：
3: 参与慈善一日捐不仅是奉献爱心的善举，更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让这微光汇聚成星河，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同样温馨的一幕也在市市场监管局会议室上演，50余名干部手持信封，排着整齐的队伍，依次将爱心款投入捐款箱。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毛新豪：
4: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活动，会在我们市场监管队伍里营造一个人人参与慈善、人人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随后，记者来到上虞镇，这里的捐款活动同样开展得热火朝天。镇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陆续走向捐款箱，把一份份爱心汇聚成帮扶困难群众的温暖力量。在市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趁着工作间隙赶到捐款现场，不少人白大褂还没来得及换下。对他们而言，救死扶伤是日常，扶贫济困是另一种形式的治病救人。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已有14个乡镇街道、32个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计8589人次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市慈善总会将对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汇总，如实公示，并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监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爱心接力仍在继续，期待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为江山慈善事业添砖加瓦。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物化神奇，

本是人所难料。鲁大杠憨得实，娶了个妻子憨得更实。此女身板结实丰满，生得银盆大脸，脚大手大力气大，走路如风，爱说更爱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睡觉呼噜声比鲁大杠还要响亮。无论见了谁，是男子叫一声大哥，是女子叫一声大姐，无分老幼，更无第二样称呼。鲁大杠给谁家帮工，他便跟脚给谁家主妇采桑帮锄。饭做好了，撂下布裙一溜烟离去，任谁也找他不见。回到茅舍，常常与鲁大杠算账，不是唠叨鲁大杠出力不够，便是埋怨鲁大杠去哪家帮工慢了。鲁大杠嘿嘿一笑，他俨然一个聪明女子般骂一声：“工石头，憨木头。”往往是话未落点，已呼噜声大作。乐得鲁大杠嘿嘿笑个不停，也骂一声：“母石头，憨木头。”久而久之，族人便呼他做杠姐儿，认为这夫妻直是一对大杠。鲁大杠夫妻和睦笃厚。第三年生下了一个胖大男孩，这孩子一生下来大哭不止，响亮的连稳婆也惊讶连连。刚哭了一阵，稳婆尚在手忙脚乱，这孩子却又咯咯长笑，吓得稳婆一跌在地，爬起来飞也似的去向族长禀报。老族长当即带着正在议事的布衣世子们赶来了，有个学问之士将这孩子端详了一阵，不断惊叹。面如朗月，一掷虎河，此儿异象也，常哭常笑，天赋优乐也，奇哉奇哉。老族长与布衣世子们一阵恭议，当即决议，鲁大杠家境寻常，此儿由族人供养供教。鲁大杠不知如此这般一番恭议，只嘿嘿嘿给每个人拱手道谢，请老族长与世子们给儿子一个名字。老族长与世子们一阵记忆，便道：“此儿便叫鲁仲廉，居中为仲，兼德为廉，居中而兼济四海，此儿不可量也。”鲁大杠虽然不懂这些斯文讲究，却明白是说儿子有出息，兀自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口中嘶喊一般地唱起了一首古老的鲁歌：“炯炯牡马耶，在郊之野也，有车蓬蓬耶，司马司财也。”这首鲁歌本来是鲁人赞颂正在放牧的骏马的一首老歌。膘肥体壮的雄马呀，正在原野放牧，我有一辆好车，正缺这样的良马来驾。可鲁大杠粗着大嗓门耶耶走调的一唱，竟惹得族人轰然大笑。一个学问世子高声笑道：“鲁大杠临盆放歌，诗补吉兆也，鲁仲廉必是骏马良才。”族人们原是感念鲁大杠夫妇本色古风，此时一口声呼应：“鲁仲廉，千里驹，千里驹，鲁仲廉。”疏忽之间，鲁仲廉长到了5岁，布衣世子们一番恭议，将鲁仲廉送到了即墨名士徐杰门下做弟子。鲁氏族人的拜师礼非同寻常，一辆价值千金的四马高车，外加整整一辆牛车的500条干肉。徐杰大是惶恐，坚持不受。白发苍苍的老族长对着徐杰深深一躬道：“非是鲁氏坏先生高峰，实因此儿天赋甚高，指望先生带他周游天下以博学问，看看博资何敢有他也。”徐杰仍是大摇其头，一言不发。正在此时，门外的鲁仲廉昂昂走进厅内，老族长未及阻挡，稚嫩的嗓门尖亮地响了：“悟成人事，一物类心，老师何堪大学之人？”徐杰大是愣怔，思忖片刻，老眼骤然生光，对着老族长与5岁的鲁仲廉深深一躬：“徐杰受教，敢不成命。”于是鲁仲廉做了徐杰的弟子。这个徐杰原本是徐国公族之脉，做过徐国太史令，
徐国被楚国吞并之后，逃亡齐国做了治学隐士。此人虽非经世大才，却是学问大家，更有两样难能可贵处，一是志节高洁，二是藏书极丰。徐杰一见鲁仲连，心知此儿非同寻常，便将他与门下30多个弟子分开，从来不教他与师兄弟们一起听老师讲书。徐杰只给鲁仲连排出读书次序与读完每本书的期限，除了生字，从不讲解书意。每读完一书，徐杰便叫鲁仲连自己示意讲说，徐杰反复变难。令徐杰惊讶的是，这个少年非但读书奇快，过目成诵，而且每每有匪夷所思的见解，说起话来正气凛然，一副天生的大气。鲁仲连11岁那年，徐杰想试试鲁仲连在人前的辩论才能，破例叫鲁仲连给30多名弟子讲解书，而后由弟子们自由发难。这班弟子都是齐国的才俊之士，即便最小者也在18岁上下，在徐杰这里修业6年，大多到稷下学宫论战成名，而后在周游天下修业立身，原本个个都是能才。面对如此一群师兄，11岁的鲁仲连从容不迫，出语惊人。上书20余篇，典谟训告之文也。除弘范八正些许精华，余皆不足为论也。读之无益，弃之无害。与今世流传之商君书相比，一堆竹简耳，何堪列为必读之经？此语一出，满厅哗然。30余名师兄当即群起而攻之，鲁仲连舌战群士，毫不畏惧，逐一列举上书的迂腐泥古之处与今世治国之论相比，批驳的一般师兄哑口无言。老徐杰本是儒家名士，眼见被儒家列为五经之首的书经被这个黄口小儿批驳的体无完肤，却分外高兴，捋着花白的胡须笑道，吾有鲁仲连，不枉为人师一世也。开春之后，老徐杰出动了那辆四马高车，带着12岁的鲁仲连到了稷下学宫，要鲁仲连在这名士云集的学问渊薮里见见世面。此时正逢稷下学宫一年一度的论战擂台大较量，这论战擂台原是稷下学宫的独特创举，每年在阳春天气开擂，为的是考教新来名士的真实功底。但凡有名士上台，除了几个如孟子、荀子、慎道一般的大宗师讲学，学宫士子都会云集而来，反复与上台名士论战。上台名士只有在擂台大案前坚持到无人前来挑战，方可成为稷下学宫承认的宫士，获得一顶稷下学宫特有的士冠——6寸红玉冠。这一年上擂者是齐东名士田八。田八学问博杂，自称天下书无不通读，无不精熟，更兼见解奇异，辩才过人，一个月的时间里折服了几近1000人的劫难，连续战胜了稷下学宫士子的轮番挑战，涉及学问无所不包，从三皇五帝到三王五伯，从离间白到何同义，举凡百家学问无一人问到田八。正在此时，徐杰带着少年弟子鲁仲连到了，师生坐在擂台下整整听了3日，鲁仲连沉着小脸无动于衷。老徐杰以为这个少年弟子被吓住了，晚间特意笑着叮嘱仲连呐，学问如海，留心便是，莫要失了志气也。少年鲁仲连却睁大了眼睛道，老师，如此世子也逞口舌之力，这稷下学宫原也寻常。徐阶惊讶的胡子一翘一翘道，你也忒狂妄了，此乃稷下学宫，不是即墨。鲁仲连高声道，稷下虽大，何如天下？原是田八迂腐，非鲁仲连狂妄也。徐杰又气又笑道，
好好好，你明日胜了田八，老师便服了你，否则休说大话。陆仲连一拱手，脆生生道：“弟子遵命。”次日清晨，红日初上，学宫论战堂又是人头攒动。卯时三刻，一阵隆隆战鼓，擂主田八啾啾上台，高声道：“学如战阵，今日最后一战，但凡有真知灼见者，便请答话，语气张扬，不可一世。”原是一月论战。稷下士子们几乎问遍了所有能想到的难题。今日最后一日，士子们都等着看隆重的士官大礼，异口同声喊道：“田八学问，我等佩服。”而后满场肃然。学宫令邹衍放眼打量，见无人出题挑战，正要开口宣布士官大礼开始，却听一声响亮童音：“我有难题，请教先生。”众人侧目，却看不见人影。轰嗡一声，场中哗然。邹衍高声道：“挑战世子何在？上台论战。”原是陆仲连少年矮小，淹没在人群中，难以寻觅。中间一名世子高声笑道：“小明士在此，我来送他。”双手举起陆仲连，将他拖到了台上。世子们一看是个长发少年，不由满场大笑，一片掌声中喝出了长长的一声彩。此时此地，这分明是一声倒彩。偏是田八没有笑，对着这个布衣少年肃然一拱手：“才无老幼，敢请赐教。”稷下世子见田八此等风范，自感方才有失浅薄，立即肃静了下来。少年鲁仲连冷冷一笑，一脸肃然之色，昂昂高声道：“常闻厅堂未扫，不除焦草；白刃家兄，不救流矢。生死存亡之际，不可问玄妙空灵之事。先生以为然否？”田八一怔，顿时收敛笑容。愿闻下文。少年伸手直指田八：“目下燕国欲报国恨，秦国虎视眈眈，楚国背盟进逼，赵国西面蚕食，齐国面临四面压力，邦国危在旦夕，敢请问先生有何良策？”激昂稚嫩之音响彻全场。田八大是尴尬：“此等经世之策，我却素无揣测。”一时无言以对。少年冷笑：“燃眉之急，生死之危，先生束手无策，却要论争五帝三王之道，空谈兼白之分，辨析合同之意，醉心马之颜色，鸡之脚趾，鸟之卵蛋，远离民生国际，日日空谈不休，不觉无趣吗？劝先生为苍生谋国，莫以此等无用空话蛊惑国人。”田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终于深深一躬，坦诚认输：“一个少年尚知邦国忧患，庶民生计，田八汗颜无以自容也。今日受教，田八终身不负空谈。”说罢，对邹衍一躬，又对着台下茫茫士子一躬，红着脸匆匆去了。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大觉尴尬，没有一个人说话，偌大的论战堂一时静得唯闻喘息之声。疏忽之间，千里驹鲁仲连声名鹊起，稷下学宫各家大师争相延揽。可鲁仲连心智奇伟，兼职要先到墨家总院休息，而后再入稷下学宫。徐杰感慨万端，便将鲁仲连送到了墨家总院做院外弟子，叮嘱他两年之后一定回稷下学宫，自己又回到了齐国。一到即墨，不想田八已经在徐庄等候多日。田八对老徐杰说：“鲁仲连乃天上飞兔，岂止千里驹也。田八愿与先生隐居即墨，修习学问，终身不负空论。”老徐杰不能推脱，与田八做了临庄挚友，时相筹作切磋，倒甚是相投。只是那徐杰多次请田八给弟子们讲书，
田八都只是一句回绝：“

不敢食言自肥，贻笑天下也。当真终生不论虚学了。这一番故事听得苏代皆呀感叹不止。见孟尝君戛然打住，不禁急迫问道：后来如何？鲁仲连呢？鲁大杠呢？还有那个杠姐呢？快说。孟尝君哈哈大笑：看看，比我还着急。鲁仲连嘛，我正要对你提说，他做的事可是与你这个上卿有关。至于鲁大杠与杠姐如何，左右你要与鲁仲连相识，自己去问了。苏代一听，心知鲁仲连必是为齐国秘密奔走，心下不禁一阵感慨，意犹未尽地赞叹一声：天道昭彰也，齐国出此纵横名士，羞煞稷下清谈士子了。孟尝君笑笑，将他与鲁仲连的记忆说了一番，叮嘱苏代来春出使时多多留意。苏代听得仔细，也连连点头，末了却沉吟不语。孟尝君疑惑道：三弟信不得鲁仲连吗？苏代一笑：哪里话来，我是在推测，鲁仲连必是另一条路子，与我这邦交斡旋相得益彰。孟尝君笑道：哦，如何另一条路子？苏代将自己的预料说了一遍，孟尝君良久沉默，末了叹息一声道：也好啊，有个为国忧患的风尘名士，我等也免来日葬身于腹。大饮一觉，登得撂下铜爵，伏在岸上大睡了。苏代怅然一叹，向帐后侍女招招手，示意扶走孟尝君，自己起身举举去了。五，两使入秦，皆惶惶。节气刚到，意气至，齐闵王下书苏代，立即出使秦国。出使秦国是倭东时的谋划，苏代自然在心。他原本想在清明之后西行，届时冰开雪消，一则路上快捷，二则也与使节三月春行习俗相合，不使秦国感到突兀。苏代没有想到齐闵王比他更急，竟是力催上路。齐国三十节令，纵是清明节气，也比中原的清明早了十多日，这意气至头上实际还在二月初旬，正是春寒料峭，路面冰封，原野皑皑的时分，甭说使节，连商旅也极是稀少。然则齐闵王的秉性是不容违拗的，没奈何，苏代只有上路了。虽然走得早，路上却走得慢，一是快不了，二是不想快。苏代很清楚，邦交斡旋的奥妙全在于自然得体，尤其是探查对方动向，更要不着痕迹。春寒之际，急吼吼入秦，只说些见机而作的话，十有八九是要难堪的。邦交失败了，朝野只会谴责苏代，谁也不会去指责齐闵王而为他开脱。只要出了临淄，快慢是自己的事儿，这也算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于是苏代一路缓缓西行，到得咸阳已经是杨柳新枝的三月初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

0: 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领钱。
2: 阿元邢思佳，近期 A 股市场迎来
1: 行业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漏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了，水怪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2: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
0: 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

0: 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2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了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这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她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她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

0: 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慕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3: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4: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5: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6: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 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精彩上演。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 山农资讯。
9: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耕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0: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五洞乡村江山市村五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具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五洞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宝安乡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9: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县、S324 温长县、S316三江县3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益江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S324温长县、S316三江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3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
1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收据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8: 聚焦三农。
0: 金秋9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
11: 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12: 平均的话，一天4-5千斤嘛，2-3个吨，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把它发一下。所以自己们也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行。再把它整理好，到达之前2点多送出去。
11: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13: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农村山区的寄递不方便的问题啊，都是每年都要开3条专线，那么一般在8月10号左右就开通了。现在量少的时候呢，是一天一趟，那么到中秋前后的那一个月，那么就是1天2趟。
11: 近年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的综合服务功能，把揽收点直接铺到村里。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唐园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3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寄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13: 我们这个专趟出去的是有专门的垛口专线收寄，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的，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寄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11: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14: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寄递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一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1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7: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

0: 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3: 乡村采风，
4: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茬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3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5: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4: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6: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
2: 江山传媒。

0: 产权，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3: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4: 那你呢？
3: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2: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5: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4: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2: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4: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2: 说罢便自刎而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
5: 苍天啊，我不是赤弟子吗？应该拥有天下，今天怎么就死在这个横行天下的煞星手里呢？
2: 话音刚落，天昏地暗，狂风大作，摧折树木，掀开屋顶，扬起沙石，迎面迎击楚军。楚军乱作一团，四散躲避，汉王趁机在几十人马的保护下逃走了。由于汉王败走彭城，那些诸侯又回来依附西楚霸王而背弃汉王。汉王把残兵败将驻扎在荥阳，修筑甬道通向大河，取得敖仓的粮食。过了一年，项羽截断甬道，汉军断粮了，汉王只好向西楚霸王求和。西楚霸王吧，觉得汉王也蛮可怜的，只要求荥阳以西为汉地，就想答应他。溧阳侯范增说，
5: 不能答应他，这是放虎归山呐，这汉王 很容易重新崛起，现在要困死他，不然呢，以后你会后悔。
12: 项羽就和范增领兵包围荥阳，汉王坐拥筹城，不知如何是好。谋士陈平说，项王头脑简单，容易中计，我们先用离间计除掉范增，对付项王就容易了。这时项王的使者到了，陈平就对手下说，先送上大餐。等大餐上桌，陈平来见使者，故作惊讶地说，哎呀，你不是亚夫的使者呀。就让人撤去大餐，换上粗陋的饭食招待项王的使者。使者回去报告项王，项羽怀疑范增暗通汉王，就对他说，
4: 以后商量有关汉王的政事你就不要参加了。
12: 范增大怒说，
5: 天下大势已定，君王好自为之，我想告老还乡了。
12: 项羽还不醒悟，竟然说，
4: 亚父老了，回去颐养天年也不错。
12: 项增满怀悲愤，黯然离开项王。还没走到彭城，背部的雍疮破裂了，竟然含恨死在客舍里。汉王知道项王断粮了，就派侯公去游说。项王正为断粮发愁呢，便借坡下驴答应了汉王的求和。侯公主持公道，双方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如今项王与汉王平分天下，荣归故里，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虞姬心中说不出的轻松，说不出的欢乐。但好景不长啊，那天来到阳夏城，项羽正想要陪虞姬去江边看归帆听渔歌，忽然惊闻汉王并没有西归，而是带着大队汉军一路追赶而来。现在汉军已到固陵，距离阳夏已经不远了。虞姬惊慌地问，
3: 他们要干什么？难道又要打仗了？
12: 项羽恼怒地说，
4: 汉王是我手下败将，屡战屡败，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不去打他，他竟想来打我，真是找死呀。我们回去，待我披挂上阵，这次非把汉王剁成肉酱不可。
12: 项王率领楚军跃马挥戈来到固陵，又把汉军打得落花流水。项王领兵驻扎垓下，兵又少，粮又缺，而韩信和彭越得到汉王封王的许诺，已经率领大军朝垓下集结，同时引兵前来的还有刘贾的大军。雪上加霜的是，大司马周英叛楚，举九将军之兵跟随刘贾和彭越也来到垓下，形势急转直下，汉军和诸侯之兵十面埋伏，对垓下的项王军队进行了三面合围。项王发现自己成为瓮中之鳖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出谋划策的人，他不由得怀念起亚父范增来。
4: 亚父啊，我对不起你，你把我当成儿子看待，你是我的姜子牙，我怎么可以怀疑你呢？到头来害你含恨死在客舍，也害自己成为没有主心骨的莽夫，人家刘邦只跟我用智，不跟我斗力，可叹我空有钢鼎之力，却无处用尽，虽然屡战屡胜，却越来越不得人心，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我真的茫然无措了。
12: 虞姬在一旁听到了，只感到心碎，只会偷偷抹眼泪。天黑下来了，天上的冷月惨淡苍白，四周悄然无声，忽然响起了楚人的歌声。项王打了个寒噤，恍然自语，
4: 楚地全被汉军占去了吗？怎么四处都是楚歌呢？
12: 他大喊一声，
4: 上酒来。
12: 正在借酒消愁，忽然听到战马一声长嘶，项王知道是自己心爱的乌骓马在悲鸣，又看到正在舞剑助兴的虞姬，忽然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 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了，他应和着和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们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3: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4: 那你呢？
3: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呢？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12: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13: 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了，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
12: 项王说，
4: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12: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4: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12: 说罢便自刎而死。说起来很奇怪，汉王听说项王死了，他的对手没了，他稳得天下了，竟然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心中空空荡荡。他以鲁公之礼安葬项王，为他发丧，站在坟前流了不少真诚的泪水，才怆然离去。难道这就是英雄间的惺惺相惜吗？故事讲完了。项羽，芈姓，项氏，名籍，字羽，今江苏宿迁市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才军事家，秦末起义军领袖，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军事上的神人，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足以令他流芳千古。有诗赞曰，叱咤风云兮豪气盖世，破釜沉舟兮神勇无匹，铁血柔情兮挫为霸王，饮恨乌江兮对手哀泣。
14: 母亲过世了，我却身无分文，该如何是好呢？
12: 淮阴的落魄诗人韩信守在王母的灵柩前，愁眉苦脸地想，他抓住身上的佩剑，拔剑出鞘，看了又看，心里想，
14: 把剑卖了吧，可是我这样落魄，谁会相信他是祖传宝剑呢？肯定卖不出几个钱，反倒让明珠暗投。
3: 仲言哥，别想那么多了，把这金钗拿去换块土地，先把伯母送上山头，入土为安比较要紧。
12: 明月姑娘把金钗递给韩信，扭头走了。韩信望着明月姑娘的背影，正在发呆，又看到新昌亭长走进门来。韩信的父亲生前和亭长只有一面之交，想不到如今他竟然会前来关心贫苦无依的韩信。我这就去帮你买块荒地，灵柩不能在家中停搁太久啊。韩信把金钗递给亭长说，
14: 墓园要选在高地上，尽量宽阔些，周围置

0: 家吃饭。在明月姑娘和亭长的帮助下，韩信总算顺利地让王母入土为安了。在亭长的邀请下，他也算有个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方了。他不会干别的，每天只会捧着兵书琢磨战法，想象着如何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一展雄才。当然夜深人静，他想念的却是明月姑娘。他万万没有想到，那金钗竟然是明月姑娘的聘礼，如今他已经远嫁到苦县去了。韩信感到心很痛，自言自语道，
1: 家徒四壁的你，能让明月姑娘等到你得志的那一天吗？月儿虽然愿意，可她的父母不愿意，能怪他们吗？只能怪自己没有本事。
0: 他经常在责怪自己之后才入睡，可是梦中还是忘不了明月姑娘。午夜梦回，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凄凉。枫叶红了，芦花白了，大雁南飞了，西风烈烈。韩信一早来到亭长家里，看到用过的碗筷摆在草褥上，心里已经明白几分。亭长出去公干了，亭长的老婆对韩信说，
2: 天冷了，我们在被窝里吃过了。
0: 说完并没有去盛饭给韩信，而是把草褥上用过的碗筷拿去洗了。韩信扭头就走，心里想，
1: 反正吃这个婆娘的闭门羹是早晚的事儿，今天就离开就好。我可以去钓鱼，钓鱼照样可以读书思考问题，不会影响我的钻研。
0: 韩信还没有走到淮水边，就在屠宰场边遇到一位少年屠夫。那屠夫寻衅说，
3: 喂，韩信，你虽然长得人高马大，还有宝剑随身，可我怎么感觉你是胆小鬼呢？
0: 看到韩信无话回答，他更加得意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激韩信说，
3: 你如果不怕死，就用剑杀死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0: 韩信反复打量这个无赖，心里想，
1: 为这种破皮杀人偿命值吗？
0: 便蹲下去从那泼皮的胯下匍匐而过。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讥讽说，
3: 枉费你父母把你养成壮汉，竟然愿意接受这样的侮辱，真没血性，真没志气。
0: 韩信神态自若，从容地朝江边走去。淮水边上好几个妇人在漂洗麻纱，韩信在附近找了一块大石头坐在上面，用竹竿垂钓。一连三天鱼儿都不上钩，韩信又饥又渴，差点昏倒。有个漂洗麻纱的妇人看到了，拿饭给韩信充饥。韩信感激不尽，但只会埋头吃饭。那妇人为了韩信一连几十天都来漂杀。韩信非常感动，不由自主地说，
1: 将来我一定会重谢你的。
0: 那妇人生气地说，
2: 男子汉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真没出息。我是可怜你肚子饿，可没想得到什么报答。
0: 韩信很惭愧，觉得人不得志说什么都是废话。他决定离开家乡去投奔义军。月光朦胧，晚风凄凉，萧何纵马疾驰半天来到山口，终于追上逃亡的韩信。萧何气喘吁吁地问，
4: 韩都尉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可以告诉我，何必逃走呢？
0: 韩信看到汉王的相国竟然亲自追赶他，有点感动，说，
1: 我知道你已经保举荐给汉王了，可汉王依旧让我当治所都尉，我想我平生所学派不上用场，所以只好选择离开了。
0: 萧何说，
4: 跟我回去，你就等着拜将吧。
0: 韩信心里想，
1: 我倒想看看汉王的眼光如何，
0: 就乖乖地跟着萧相国回去了。沛公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带领自己的部下刚刚走到南郑，就有几十名将领被崎岖难行的蜀道给吓跑了。有人报告汉王，萧相国也不见了。汉王正为失去左右手一般的萧相国生闷气呢，却见萧何一头闯进帐房，开口就说，
4: 我给你追回一位大将军，快点住拜将台吧，别让他又跑了。
0: 汉王惊讶地问，

0: 谁呀？值得你连夜追赶。
1: 萧何坐下来喘了一口气说，
2: 还有谁呀？就是我向你推荐过的韩信。
0: 韩信真的是大将才吗？
2: 国士无双，只要你想争夺天下，非韩信将兵不可。
0: 哎呀，谁愿意在这深山里郁郁而终呀？我当然想打回老家去。我就听你的，让韩信当将军。
2: 韩信投军先去项王那里，项王让他当护卫，他给项王献了好几条计策，项王都不采纳，他才跑到我们汉军这里来。如果你只让他当将军，估计他还会逃走。
0: 那就让他当大将军，叫他来，我趁势任命他。
2: 我们应该选择吉日，斋戒设坛，举行拜将仪式，礼数要周到，才留得住韩信。
1: 汉王采纳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正式拜韩信为大将军，倒把诸位将军吓了一跳。拜将仪式结束后，汉王赐上座，跟韩信做深谈。汉王问，
0: 萧相国一再推荐你，我很好奇啊，你到底跟他说过什么？
1: 韩信说，
3: 说天下大事，谈如何取得天下。
0: 那您也说给我听听。
3: 大王要争夺天下，对手是不是项王？
0: 是。
3: 论神勇强悍，会打仗，您比得过项王吗？
0: 我不如他。
3: 我也觉得大王不如项王。我在项王的身边待过，让我说说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只要怒喝一声，众人就匍匐在地，但他却不能任用贤将，信任贤人，这叫做匹夫之勇。项王见人态度恭敬，说话好听，会为别人的病痛流泪，会跟别人分享饮食，可是当部下有功应该受到封赏时，他却舍不得给人官位，这叫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诸侯臣服，却不住在关中，而是建都彭城，彭城根本无法掌握天下，他违背义帝之约，封王为亲，诸侯不服。诸侯看到项王把义帝迁移到江南，也学着赶走主子，自己称王。项王所到之处总是屠城滥杀无辜，导致天下怨声载道，百姓并不归心。大王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勇士，有什么势力不能消灭呢？用天下诚意封赏功臣，有什么部下不会心悦诚服呢？用东归之兵攻击东方之敌，有什么敌人不被击散呢？况且关中三王都是秦将，项王活埋了20多万秦兵，只有这三个秦将封王，关中秦人早已恨之入骨。大王入关以后，秋毫无犯，废除苛法，与秦人约法三章，秦人都盼望大王能做关中王呢。如果大王举兵向东，只要宣读檄书，关中便可轻取。
1: 汉王听了这些话，又惊又喜，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心里想，
0: 韩信高瞻远瞩，富有战略眼光，果真非常之人。
1: 他就听从韩信的战略规划，开始部署夺取天下的行动。韩信一出手便是千年经典，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轻取关中。什么叫栈道？蜀道上到处悬崖峭壁，古人用硬木往峭壁上打桩，再用木板铺出通道，这就叫栈道。韩信再出手又是惨惨华章，沐英渡军偷袭安邑，收获未地。什么叫沐英呢？小口大腹的陶罐叫做英，把英封口排成长方形，口朝下底朝上，用绳子捆绑成排，绑在木筏底部，就叫沐英，可以承载加倍的士兵。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
8: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戒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 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9: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2: 那你呢？
9: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1: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0: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1: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1: 说罢便自刎而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已经过去3天了，临近关口的魏军见对岸的汉军仍没有动静，正感到奇怪，忽然安邑守军派人来报，韩信已攻下安邑，向平阳冲杀过来了。魏王懵了，
17: 这对岸汉军未动，韩信从哪里飞过来的？
1: 正调兵遣将准备迎敌之时，那以沐英渡过黄河的汉军已经攻下安邑，锐气如剑，气势如虹，一路势如破竹而来。韩信三出手更是脍炙人口，背水一战，拔旗易帜，收获赵地。韩信收了魏地之后，又破了带兵，汉王又喜又忧，怕他做大无法控制，就把精兵收回去了。可是赵王歇叛汉，汉王又要韩信去攻打赵地，所以只给韩信没受过训练的新兵和降卒。韩信和张耳带兵击赵，必须通过井陉关。赵王歇和成安军陈馀派遣20万大军控制井陉关的隘口。赵将广武军李左车对成安军说，
3: 井陉关道路狭窄，无法两车并行，不能骑兵成列，汉军远道而来，两车一定落在军队后面，让我带上30000骑兵抄小路拦截两车，您在这里深沟高垒坚守不战，这样他们既无法前行又无法后退，只要我切断他们的后路，他们很快就会断粮，不出10天我们便能砍下 韩信和张耳的首级。
1: 程安君却回答

0: 韩信所带汉军号称几万，其实不过几千，兵力薄弱，又千里奔袭，一定疲惫不堪。这样的弱兵都打不过，以后遇上强敌又要如何对付？诸侯看到我们这样怯懦，恐怕都会上门欺负我们。
1: 韩信从线人那里得到内情，心中赞叹李佐这高明，暗笑陈馀愚蠢。知道陈馀固执己见，李佐这英雄无用武之地，便大胆挺进隘道，在不到关口30里处安营扎寨，先挑选2000轻骑，每人发给一面红色汉旗，下达命令：
2: 半夜出发，沿山路行进，隐蔽在赵军营垒的附近。看到赵军倾巢而出之后，便冲进赵军营房，把赵旗拔掉，换上我军旗帜。
1: 再挑选10000士兵做先头部队，开出营寨，背向河水，面向赵军，摆开阵势。赵军看到都哈哈大笑，讥笑汉军愚不可及。收获赵地以后，诸将请教韩信：
3: 兵书上说打仗要后背山岭，前临水泽，将军反其道而行之，竟然能够取胜，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韩信说：
2: 兵法上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让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背水作战，他们无路可逃，只好奋勇杀敌，所以能够取胜。
1: 大家听了都很钦佩。黎明之神已醒来，韩信和张耳还酣睡未醒，忽然汉王使者来到，直接闯入韩信和张耳的营房，夺走将军印信和兵符。韩信打下临淄，往东追赶齐王田广，一直追到高密。项王也派龙驹将军领兵，号称20万大军前来救齐。韩信所率领的汉军和龙驹所率领的齐楚联军夹着渭水对阵，两军都很慎重，没有谁敢主动率先过河歼敌。到了第二天，渭水涓涓，清澈见底，韩信忽然下令大军过河，主动出击。齐楚联军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可是汉军刚走到河中央，韩信忽然下令停止前进，要求全体将士转身掉头，走回原先阵地。龙驹对齐王说：
4: 你看啊，韩信匡扶中途退缩了，快，我们下水之计。
1: 齐王说：
5: 汉军不败自退，队伍丝毫不乱，会不会有诈呀？这韩信诡计多端呐，早已天下闻名了。
4: 哎呀，你何必那么害怕这个钻裤裆的胆小鬼呢？水还没到膝盖，真是追击的好机会呢。
1: 龙驹一声令下，齐楚联军蜂拥而下，渡水追赶汉军去了。齐楚联军刚到河中央，渭水上游忽然爆发山洪，恰似银河倒泻，大水汹涌而来，齐楚联军猝不及防，乱成了一团。大水过后，齐楚联军溃不成军，汉军回身反击，不但杀死大半敌人，而且结果了龙驹将军的性命，活捉到齐王田广。原来韩信先让汉军过河是诱敌之计，那山洪爆发也是韩信的杰作。韩信远在临淄，汉王被困固岭，迫于无奈，汉王封韩信为齐王，命他前来救驾。韩信救兵来到，便指挥各路兵马一顿操作，猛如虎，项羽最终自刎乌江。项王一死，韩王觉得天下最大的威胁变成了百战百胜的韩信，他再一次重演夺取韩信印信和兵符的剧情，改封韩信为楚王。也许啊，这韩信是专为楚汉战争而生，他把仗打得如同变魔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夺汉中，鲁魏王破带兵，平赵国，下燕城，定齐国，渭水杀龙驹，垓下破项羽，每一次都是完胜，每一次都令人目瞪口呆。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战神，历史上还有谁堪称战神呢？楚汉战争结束了，大汉朝建立了，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汉皇的最大心病。楚王韩信的封地包括故乡淮阴县，他用千金酬谢了漂沙妇人的一饭之恩，用百金答谢新昌亭长

0: 有始无终的收留，任命让他遭受胯下之辱的屠夫为楚国中尉。还对部下说，
1: 他是壮士，对我激励很大，他当年侮辱我，我不杀他，因为杀他没用，反而会害人害己，所以我忍了。
0: 他给父母修巨坟，他坐在坟场上，望着那宽阔的墓地，心里想，
1: 月儿，你在哪里呢？
0: 尽管人生沧桑巨变，他已贵为楚王，家中妻妾成群，可是他真的无法忘记他的月儿。有人告韩信谋反，他被抓起来了。他对皇帝刘邦说，
1: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该没命。
0: 皇帝默然，先把他送到洛阳，又把他放了，贬他为淮阴侯，留在长安，也就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韩信心里想，
1: 哼，你的天下是怎么来的，谅你不敢杀我。
0: 于是天天称病不去上朝。果真有好多人谋反，都被皇帝诛杀了。如今巨鹿郡守臣又谋反了，皇帝亲自前去摆平。韩信心里冷笑，
1: 哼，欲杀功臣，谋反真是好借口啊，我是病人，看你怎么说我谋反。
0: 但心中难免郁闷呢，信步朝河边走去，河边有人垂钓，令韩信想起当年的困窘时光。河边有人漂沙，令韩信想起漂沙妇人的一饭之恩。他忽然心跳不已，
1: 我是怎么了？怎么觉得那个漂亮女人是月儿呢？这里是长安，离苦县何止千里，月儿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呢？
0: 可是他越看越觉得像月儿。韩信慢慢踱过去，那女人忽然转过脸来，看到韩信慢慢站起来，两人几乎同时叫起来，
2: 楚言哥，
1: 月儿。
0: 这意外的重逢使两人都感到喜从天降，恍惚如梦。
1: 月儿，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2: 一言难尽，回家去说。
0: 看到韩信穿着丝绸衣服，月儿又说，
2: 我家简陋，你敢进去吗？
1: 什么话，我是你的仲言哥。
0: 韩信跟着明月走进河边一间草屋，看到里面跟自己当年的穷家一样，家徒四壁，惊讶地问，
1: 家里没有别人吗？
2: 他死了，孩子也死了。
1: 那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活呀？
2: 漂沙还是可以活下去的，父母不在了，故乡已无亲人，我也不想再回去了。
1: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果真是民不聊生啊。
2: 当年就是逃避战乱，才会四处漂流，最后来到这里。这里毕竟是天子脚下，容易活人。
1: 我家里妻妾不少，可是没有夫人，过几天我就把你娶进门去，让你当夫人。
0: 那一天韩信就在月儿的草屋里过夜，十年相思，两情缱绻。韩信觉得这是他人生最快意的一天。
1: 上什么王侯什么将相，通通见鬼去吧，我只要心爱的月儿。
0: 天亮了，韩信说，
1: 我回去叫家臣备办婚礼，我要你做最美丽最风光的新娘。
0: 他把身上的佩玉递给月儿说，
1: 当年你送我金钗，今天我送你白玉，我们算是交换过信物了。
0: 月儿凝视着手中的羊脂玉，遗憾地说，
2: 多么洁白无瑕的美玉呀，我为什么到老了才拥有它呢？
1: 你今年31，我今年33，我们不老，我们还有一大把美好的时光嘛。
0: 他哪里知道，他蓬勃的生命竟会在那一天随风而逝呢？他何曾料到，他璀璨的智慧之光竟会在那一天疏忽而灭呢？第21集，韩信吻别月儿，回到侯府，看到萧丞相竟然坐在大厅等他。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当年萧丞相月下追赶他的情景，他头脑中闪过存在心中好久的话，
1: 月儿是我的红颜知己，萧何是我的生死知己，没有萧何

0: 我能够有如此成功、如此辉煌的人生吗？
1: 连忙走上前去说：
0: 乔丞相，让您久等了。昨天遇到一位故人，就留在他那叙旧。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1: 萧相国说：
2: 皇帝已经诛杀了谋反的臣，群臣都要进宫庆贺，我们一起去吧。
1: 看到韩信沉默不语，萧丞相说：
2: 你虽然告病，但还是有力气进宫祝贺的，对不对？
1: 韩信心想，
0: 汉宫暗伏杀机，只怕有去无回啊。但是萧丞相亲自邀请，怎么可以拒绝呢？再说萧何爱才，不至于下套陷害忠良吧？
1: 他爽朗一笑：
0: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1: 便跟萧何一起进宫。吕后一见韩信走进来，马上对埋伏在两旁的武士下令：
3: 把反贼韩信抓起来。
1: 韩信回头找萧何，萧何却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他知道猛虎落进陷阱了，朝吕后发问
0: 说：我谋反，证据何在？
3: 你的家臣告发你，说你跟臣密谋造反，人证物证俱在。
1: 说完，命武士把韩信带进长乐宫的中室，秘密处死。韩信临死前激愤地说：
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悔不听快通之言，今日才死在这恶毒女人手上。苍天呐，难道这是你的安排吗？
1: 韩信冤死没过几天，皇帝刘邦就回到长安。刘邦得知韩信已死，又是高兴又是悲悯，怅然问吕后：
4: 韩信有什么话说吗？
3: 韩信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悔不听蒯通之言。蒯通是谁？赶紧派人把蒯通抓起来。
4: 蒯通是韩信的谋士，台令曾经唆使韩信谋反。
1: 蒯通被抓来了，汉皇问：
4: 你是不是曾唆使淮阴侯谋反呢？
1: 蒯通说：是的，当年他当齐王，我就教过他，可惜这小子不听我的话。这个傻瓜说，汉王待我很好，把他的马车分我用，把他的衣服分我穿，把他的食物分我吃。古人云，坐人家的车辆要承载人家的忧患，穿人家的衣服要心怀人家的忧愁，吃人家的饭食要为人家卖命，我怎么可以只顾自己忘恩负义呢？这小子当年如果听我的话，他当齐王，谋略在胸，雄兵在手，完全可以跟楚汉三分天下，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
5: 汉皇的手下听他这样说，都说该杀，可是汉皇一脸悲戚说：
4: 把他放了。
5: 汉皇刘邦是不是感到很对不起韩信呢？也许吧，只有天晓得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因萧何而通达，最后也因萧何而丧命。
1: 韩信，字仲言，今江苏淮安市人，汉朝开国元勋，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百战百胜，堪称神人。他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奇功，但因功高震主，被扣上谋反罪名而处死。有诗赞曰：腹有雄兵将帅才，奇谋妙计敌难猜，盖世功勋无可赏，惨遭灭族实可哀。第22集。博浪沙，多么浪漫诗意的地名。只因张良不忍愤愤之心，不顾身家性命，以匹夫之力在此地狙击秦始皇，而使博浪沙一夜成名，千古流芳。秦始皇到东方巡游，博浪沙是必经之地。张良带领大力士预先埋伏在芦苇丛生的路旁，秦始皇的36辆马车由西边过来了，大铁锤从芦苇丛中飞出，差点要了秦始皇的性命。博浪沙在顷刻之间扬名天下，秦始皇的天威受到冒犯，生命遭受威胁，不禁勃然大怒：
4: 来人呐，取过那孙武，重金悬赏，也要找到那伙歹人。
1: 这是张良掀起的万丈狂澜呐，激荡着无数反秦志士的心田。

0: 秦始皇怒火未消，为什么疲于奔命？但是张良已经钻进芦苇荡，更姓埋名逃到下邳去了。张良躲在下邳过起了逃亡的日子，可是依然气定神闲。他每天清晨在庭院诵读孙子，黄昏到江边悠闲散步，听到别人议论博浪沙秦皇惊魂，总是身为物种副车而扼腕叹息，也暗暗庆幸自己能够侥幸逃脱。
1: 那次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简直是生死一线，坚不容发。可是真值得这样做吗？真是太幼稚了，也确实太莽撞了。
0: 然而张良的本色就是轻生死重义气，侠客情怀。项伯杀人逃到下邳，他不顾自己逃犯身份处境艰难，把项伯藏在家中，生死与共，凶险同担，令项伯感动不已。那天去江边散步，从桥上走过，看到一位老丈粗布短衣，须发皆白，颇有仙风道骨。他走到张良身旁，将自己的鞋子扔到桥下，回头对张良说：
2: 年轻人，下桥替我捡鞋子。
0: 张良愕然了，心里想：
1: 竟敢使唤我，你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吗？
0: 他真想给那老丈一巴掌，但看到老丈须发如银似雪，便强忍着一腔怒气下桥去捡鞋子。张良回到桥上，正要把鞋子递给老丈，不料老丈竟说：
2: 给我穿鞋。
0: 张良想，
1: 已经为他捡回鞋子了，好事就做到底吧，
0: 就跪下来给老丈穿鞋。老丈也伸出脚接受张良的服侍。张良给老丈穿好鞋子，老丈什么也没说，大笑而去。张良很是吃惊，眼睛一直望着他的背影。老丈走了一里地，又走回来，对张良说：
2: 年轻人不错呀，可堪造就。五天后的清晨，跟我在这里见面。
0: 张良对此感到奇怪，跪下来回答：
1: 是。
0: 五天后的清晨，张良去赴约，那老丈已先到了，发怒说：
2: 跟老人有约，怎么能厚道呢？
0: 临走前说：
2: 过五天后早点来。
0: 五天后鸡鸣时辰，张良便去桥边，那老丈又先在那里等他了，又生气地说：
2: 你怎么又厚道呢？回去过五天再早点来。
0: 过了五天，张良未到半夜就去桥边了。过了一会儿，老丈也来了，高兴地说：
2: 嘿嘿嘿，年轻人呐，就应该这样。
0: 他拿出一卷书说：
2: 那读了这本书就可以成为帝王师了，再过十年就会有王者出现，十三年后你会在蓟北见到我，古城山下的皇师就是我。
0: 说完便离开了，没再说其他话。张良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张良天亮以后翻开那本书，书名叫《素书》，感到很惊讶，从此日夜研读，大有收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 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6: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

0: 用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他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2: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份，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这是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 3.2 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十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3: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让不符合低保要求的对象退出在册名单，但同时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及时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按照长期以来的做法，低保是依申请而受理的，如果潜在困难对象没有提出低保申请，就可能没有被制度及时纳入。大数据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浙江、上海都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探索了，比如说将一些大额医疗支出数据推送给民政部门。

0: 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等手段。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都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是寡淡无味，但是盐多了危害更大。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4: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6: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5: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7: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5: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8: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 每一份检验的菜品

0: 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1: 要做到控盐减盐，除了在日常三餐中少放盐之外，还要特别的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100毫升或者是每100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2: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玉泉。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那中东部啊仍有大范围30度以上。今后三天，一个原因呢是由于西风带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第二个原因啊是虽然在对流层中层，那富来高压依然偏强，但是呢低空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因此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还将呈现偏高为主，但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那么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北方大部地区未来呢降水稀少，白天可以说整体是比较舒适，那么午后呢还有点晴晒，短暂的炎热会出现，但是早晚时段天气啊比较的凉，那么昼夜温差大，尤其呢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上下。我们来看，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局地的温差更可达到20度左右。举例子来看，像甘肃的敦煌、山西的大同啊，那昼夜温差就能够达到20度上下，一天可以说是如同度过两季。 那么从最高气温来看呢，30度以上的范围啊还将逐步的扩展，南方主要是在江南、华南等地，而北方呢主要是在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白天最高气温仍能够达到30度出头。不过呢，我们展望一下中后期，本周末的时候，北方多地呢可能又将出现降雨降温了。那19到20号，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多地的气温还会转为偏低，所以呢，请朋友们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睿。
5: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9: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呢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8: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主要内容有：一是加快建设运营进度，各地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托育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建设规模适度、装备适宜、功能完善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明确中央投资支持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进度要求。二是发挥服务引领作用，各地支持指导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在做优托育服务、指导科学育儿、加强健康指导、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安全责任、总结实践经验、提升服务品质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开展培训指导工作，各地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开展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转岗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以及托育专业学生实习实训等，协助做好法律政策宣传。四是参与质量管理工作，各地支持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接受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通过支持托育机构加强管理、助力托育行业管理、为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服务等形式，参与托育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但当前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还存在建设运营管理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带动区域内托育服务发展的能力不强等问题，制约了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孟加拉湾将有1个台风生成。15号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未来登陆我国可能性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一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而一方官员则予以驳斥。
0: 此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因受到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一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曾表示，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李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李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9月14号到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作为该机构成员国的年度主要决策会议，本届大会在开幕之时就爆出了外交风波。伊朗方面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方面的阻挠，12号当天返回了伊朗首都的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的施压。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了其成员国的权利，并开创了危险的先例，批评美国的干预行为是蛮横的政治霸权行为。以上就是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0: 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1: 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也门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
3: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0: 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那么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今天认为有难度。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

0: 次公开提及此事。
1: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0: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2: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0: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3: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

0: 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到明天呢，主要需要关注的是在南下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在东南部海域依旧是有大浪波动。其中台湾海峡呢有2.2到2.9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现在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的宁浙和福州以及厦门海域会有1.6米左右的中浪，广东汕头海域的浪高呢是在1.9米。那么相较而言呢，今天北部和南部近海的海况都是较为平稳的，渤海、黄海北部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1.1到1.8米的轻到中浪，东海是1.5到2.2米的中浪。在南海呢告别了大浪，那么今天到明天是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是2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在南部的近岸城市海域中，海南和广东都是告别了中浪，今天是只有轻浪，那么适宜滨海活动。预计明天在东海的北部会有一个新的大浪区生成，浪高呢在2到2.5米，但是这个浪区离近岸海域较远。

0: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晨。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0: 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的动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3: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5: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2: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6: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2: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

0: 年设龄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尚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尚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最近一段时间，在河北衡水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每天中午都有陪护家属默默排队，等待90后小伙殷忠志来送爱心午餐。这些家属大多来自困难家庭，
8: 让家属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治病上，这是殷忠志决定送爱心餐最朴实的初心。从买菜做饭到摆摊洗刷，所有环节都由他一个人完成，花费全靠自己多年的积蓄支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还选择轮换送餐点位，在一家院区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再转场到下一家医院。
7: 一人行善，众人向善。殷忠志的暖心之举传开后，越来越多市民主动伸出援手。从最初独自忙碌，到如今众人拾柴，这支临时爱心队伍正在让温暖不断延续。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3: 我觉着也挺好的，这条环节。
9: 行，早日康复啊！
10: 把钱省下来，好好。

0: 费用了，这加一百个这啥的。
1: 今年35岁的殷忠志曾因手术住院，独自外出就餐的种种不便让他难以忘怀。今年5月，他萌生了为住院患者及陪护家属做平价午餐的想法。
2: 因为在早之前吧，我在18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公益了。那个时候是做的宝贝回家，北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然后呢，在此期间呢，住过一次院，了解到这个住院的这种艰辛，然后开销大这种困难，所以说想给咱们医院这个病人的家属做些什么。
1: 下定决心后，殷忠志置办了大炒锅、大容量电饭煲、保温桶、一次性餐盒等设备。6月6日，他在衡水市人民医院崇文路院区启动爱心餐，每天精心准备30份盒饭，一荤一素加牛奶，仅收6元成本。他还将备餐送餐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不少网友被打动，纷纷捐赠物资。这让殷忠志深受鼓舞，当即决定将平价餐全部改为免费。为了帮助更多医院里有困难的陪护家属，殷忠志选择轮换送餐点位，在一家院区服务一段时间，再转场到下一家医院。辗转衡水市人民医院崇文路院区、衡水市中医医院、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童康复院区送餐50多天后，9月3日，他把爱心餐配送点转到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自此，每天准时等候领餐的陪护家属越来越多，烈日下的小小餐摊也渐渐成了医院门口一道治愈人心的风景线。一人行善，众人向善。暖心之举传开后，越来越多爱心市民主动伸出援手，有人悄悄扛来大米送来食用油，有人批量采购牛奶、水果和矿泉水专程送到餐点。爱心市民朱子辉：
3: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视频呢，就很感动，我就说呢，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也加入进来，就是尽自己所能，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来干这个事儿，甚至我希望是让它遍地开花。
1: 更令人动容的是，不少前来捐助的市民放下物品后没有离开，而是默默帮忙打包分发。从最初独自忙碌到如今众人拾柴，这支临时爱心队伍让温暖不断传递。爱心市民王月清：
4: 他太大爱了，帮助这么多的病人，给他们减轻负担。我觉得他这个评委吧，值得我们更多的人来参与资助他们，咱们能尽一点那个微薄之力也挺好的。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咱们的国家会更好更繁荣。
1: 12点25分，最后一份盒饭打包完成。望着患者家属们提着饭菜安心离去的背影，殷忠志和志愿者们相视而笑，汗水浸透的衣衫下满是欣慰。
2: 咱们公益现场呢，几乎每天嘛都有志愿者，今天的话是第76天，大概份数的话是在2200份这个样子吧。下一步继续坚持做下去，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全无事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今天，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免签政策实施满一年。一年来，随着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加上口岸通关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
1: 昨天，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出境旅客50.5万人次，入境旅客49.5万人次。入境俄籍旅客超2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15%。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吕怡璇的报道。
2: 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从边检民警手中接过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3: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2: 2025年9月15日，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俄方公民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同年12月1日，俄方实施对等免签政策，免签政策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跨境串门式旅游成为新常态。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
4: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2: 从免签政策落地到口岸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正在变得更加高效便捷。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针对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口岸联检部门加强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和应急联动，实时掌握客流变化。同时，依托中俄边检机关3级代表联系机制，加强沟通协作，保障口岸通关高效畅通。
5: 股市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您好。外盘表现乏力影响下呢，今天 A 股主要主板指数是调整态势，不过呢科技风格有所反弹，科创指数收涨，到收盘上证总指为下跌21点，跌幅0.54%，收在3864点，深成指下跌96点，跌幅0.72%，收在13287点，创业板指跌1.15%，收在3247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1.55%和0.6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127亿，其中上海市场7640亿，深圳市场8487亿，涨跌比上海市场544家上涨，比1777家下跌，深圳市场是519家上涨，比2379家下跌。板块方面，风电设备4%以上涨幅领涨，电子化学品上涨超过2%，半导体涨幅超过1%，其后仅小金属、电池元件，小幅红盘，涨0.5%左右。调整前列，旅游酒店、种植业、林业跌幅超过-5%，零售跌幅超过4%，饮食院线、农产品加工，跌幅在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好的，王小亮。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4: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9月14号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太空军称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方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超23.3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九月以来，已经有约20部影片上映。沙特民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15号凌晨，向盐布、吉达、塔伊夫、艾卜哈和吉赞等多座城市发布紧急预警。近来，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当地时间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据悉，该侦察机隶属于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4号表示，2025年1月后，该委员会提出了33项建议，而联邦航空局对其中11项建议的回应不可接受，其中之一。会主席霍门迪及部分遇难者家属15号将再次敦促国会立法，从根源上解决这起空难暴露出的问题。此刻提示，中央未来10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弱，东北地区除黑龙江西北部外，其他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20号到21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可能出现初雪。
1: 你还想错过一辈子？我操！
2: 马灯事件，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去记得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呢，刘先生，哎，又回复了。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
2: 零的那个事儿嘛，就是我说话他听不见，但是客户说话他能听得见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到最后人家说会跟进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跟进这件事。好嘞，第一件事啊，先把老刘，我们的老熟人，请到节目现场。刘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3: Hello， 一零老师。
2: 嗨，你
3: 好，
2: 好久不见。哎呀，听到你的声音倍感亲切，想问一下这件事有没有新的进展？
3: 现在厂家那边就说从生产线上600多个大灯找了一个最好的。
4: 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晨。国家统计局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那根据最新发布，房地产方面增长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2: 好的，一晨。那么国家统计局现在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是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显现。那主要就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房地产交易总量现在是有所改善的，也就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那么过去呢是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从最新数据来说呢，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千亿达到5.5亿，是高于新房的销售面积的。从增速来说，前八个月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同比下降了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呢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房地产交易价格是同比降幅在收窄，也就是从新建商品房来看呢，70个大中城市里，38个城市的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是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像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呢是分别比上月收窄了0.2%、0.1%和0.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新建商品房的库存在继续降低，也就是从八月末来说，这个全国新建商品房的待售面积是同比下降了1.1%，这是今年以来连续第6个月下降，而且近几个月来说，我们这个下降幅度呢也是还在增大中。那也就是表明我们各地区的话呢，通过这个购房补贴、卖旧买新等支持政策呢，以及将库存房源转化为保障房等多种方式，这个积极推动我们的商品房去库存，而且取得了积极成效。那么另外呢，傅林辉也表示，近年来其实我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呢已经出现重大变化，现在呢是转向更好满足居民居住需求，那么这样呢也成为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我们来听听他的录音。
3: 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呢，成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的趋势。当前呢，群众居住需求呢，呈现出呢，像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的发展的那种转变的一种态势。我们也看到呢，像这种智能、绿色、适老化的住房需求呢，是在增加的。但是呢，就是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 那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下阶段消费市场走势又将会怎样呢？
2: 对于消费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它关系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的作用。国家统计局现在发言人傅林辉呢也表示，消费市场的话，从今年来看，各方面是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型以旧换新。从八月来说的话，消费市场是总体平稳的，呈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我们的消费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也就是尽管受到了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国内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一些大宗商品的销售有所下降，再加上部分地区的八月份是出现极端天气，一定程度影响了线下消费，但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韧性特点非常突出，我们促消费政策呢也在持续显效。前八个月我们的消费市场扩大的态势是没有改变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5%，其中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是增加了3600多亿元。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消费市场的转型发展在持续。我们看到呢，随着大宗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升，我们的居民消费需求也在增加，更加注重体验型消费，带动我们消费市场结构在转变。前八个月的服务零售。

0: 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也是在逐步拓展的，也就是随着我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像产业技术进步啊，智能绿色消费商品的日益成为了消费市场的新亮点。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傅林辉对于消费的一个判断。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看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提升生产供给，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六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
1: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有三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晓晨的报道。
2: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3: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2: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一个便衣的这个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说各地的这种资源都不缺，那实际上服务就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游客满意度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一个老化更新不及时，很多这个地方的设施它流于一些形式，比如说景区的消防安全呐、医疗安全呐，还有在景区里面一些危险的一些路段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防护啊等等。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和它的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等等，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 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
4: 先生再见。
0: 张先生，再等半小时。
5: 好的，好的，谢谢依林。
0: 不，你。
6: 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2: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3: 比如说 4A 级记一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2: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3: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2: 钟丽娜进一步表示，如今提质已成为文旅整个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为游客带来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体验。
6: 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0: 阶段嘛。那么下面这个阶段呢，稍微慢下来，对我们的质量一个提升和调整。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事物发展基本的一个规律。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了参赛历史最佳。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2: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三大球向南而生，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3: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汉负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4: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带一次头。
3: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5: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3: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

0: 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1: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0: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2: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0: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三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2: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0: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怡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四川盆地等地持续阴雨，华西地区秋雨呢正在进行时。随着附带高压边缘水汽增强，那受低层气温线影响，四川盆地一带的降雨啊将于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发展增强。那未来3天啊，包括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特别呢是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那未来3天的强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比较的少见，尤其是16号明天雨势最大，强降雨范围呢最广，像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多地呢可能有大的暴雨，那重庆北部局地还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不仅如此哈，从今后10天的降水趋势来看呢，华西地区秋雨绵绵，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常年9到10月，华西地区主要是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呢容易出现连绵阴雨，称为华西秋雨。华西秋雨平均9月2号开启，10月3号结束。那么它的特点呢，一是降雨量虽然不像夏季那么的大，但是啊降雨绵长，雨日多。特点二呢是夜雨多，因为夜间的 大气的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大气更为不稳定，所以华西秋雨的这个夜雨往往更多，请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6: 嗯，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规划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全产业链创新，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融合应用赋能，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等。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规模实现连续13年位居工业41个行业之首，手机、电脑等重点消费电子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去年9月15号，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跨境旅游、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据黑龙江边检总站统计，政策实施一年来，全省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约338.8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其中俄籍入境旅客约61.7万人次，同比增长76.9%。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14号警告说，若国际捐助方不紧急追加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大量苏丹民众赖以生存的救援物资或将在数周内耗尽。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过去一年削减了面向联合国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援助款项，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其他主要捐助国也以财政承压、国防开支增加为由缩减援助规模。当地时间9月15号，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最终数据显示，八月该国通胀率远高于预期水平，达到4.3%，比前一个月高出0.7个百分点，达到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冲突升级导致的燃油价格上涨，是西班牙八月通胀率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八月燃油价格同比上涨24%，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我国有句老话，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很多病都是撑出来的，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有助于身体健康。吃得太饱，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时，血糖会飙升，胰岛素会大量分泌，可能会引发饭后困倦。此外，消化食物时需要大量血液供应，经常吃得过饱的人群，心脏负担会加重，血压可能会升高，甚至可能诱发心梗、脑卒中等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0: 4年多的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堤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从蓝图绘就到实景落地，每一寸河道、每一处工程，都凝结着建设者的坚守与匠心。那接下来就跟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起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平陆运河报道多了，总有几个面孔是一见面就能喊出名字的。在我们住的酒店对面就是运河大厦，晚上十点多，大厦里依旧灯火通明，整栋楼里都是为通航忙到深夜的人。这一次我们打算去探访一下那些平陆运河报道中出现过的老熟人。一早我便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2: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1: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2: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1: 告别了王宇龙，车辆行驶在紫才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3: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才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先进的一些打卡点。
4: 最近还忙吗？
3: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1: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3: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4年也是感觉很满足。
1: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5: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实际上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码道，那个设计单位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码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5: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5: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1: 从青年枢纽回来，运河边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仿佛也在静静等待着船来了的那一刻。潘建说，
5: 我们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平陆运河发挥它的通道作用，我们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6: 被自己的关键词是硬核。

0: 压力从来没小过，
1: 我彻底懂得了什么叫做频路标准，
2: 可以用默契两个字来代表，
3: 这是平路战队共同创造的工程奇迹，
4: 守护生物多样性。
5: 我们看到古树发新芽，红树林越长越好。
6: 四年过程中，水上走，陆上走，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了。
7: 平路运河通航的故事，明天正式开始。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0: 被誉为海上地铁的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日前正式开启试乘。该线路开通以后，宁波主城至象山全程最快仅需要30分钟左右。试乘首日，不少宁波市民搭乘列车直达象山，逛菜场、挑海鲜、买特产，十分的便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1: 上午7:30开始，许多坐着第一班早班车打卡象山的宁波城区市民涌出位于象山县的宁波轨道交通单程站，直奔象山菜场。秋汛海鲜、象山点心、当季水果和特色农产品成了宁波观光客不约而同的采购选择。记者在象山县蓬莱菜场看到，客流比平时明显多了不少，海鲜摊位前最为热闹，梭子蟹、小黄鱼、鲳鱼等海鲜摆满冰台，市民挑货问价，摊主称重装袋，现场生意火热。宁波市民冯慧丽：
2: 我那边看到那个小黄鱼啊，很新鲜，就是来开菜知道吗？
1: 商户王刚说：
3: 今天就是比平时的话要多1/3这样，可能是有的，相对来说价钱可能会比平时他们宁波那边要便宜一点。早上没有停下来过，全身都是汗。
1: 菜场旁的海鲜加工面馆同样热火朝天，新鲜的梭子蟹、花蛤配上一把象山米面，煮成一碗鲜气十足的海鲜面，这口地道海味让游客们个个赞不绝口。宁波市民崔西说：
4: 看到海鲜很鲜的，好吃，很鲜美。
1: 商户吴伟：
5: 早上通车到现在9:30，有下了200多万名人，人不得了了，人都排队人，有30-40个人了，这样车子过来带动生意很多啊。
1: 眼下正是象山蜜橘上市的时节，翠绿的果子堆成小山，酸甜多汁，不少市民一买就是好几斤。菜场里的糕点摊同样抢手，米馒头、米糕、凉糕等特色糕点刚出笼就被抢空。宁波市民吴丽娟：
6: 我今天买了一些象山的那橘子特产，还有呢萝卜丝包，那就爱青的那些点心，看一下那个象山的本地的特产呀，来感受一下第一趟地铁嘛。
1: 商户吴雅玲：
7: 我们每一家外都没有准备这么多的量，因为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人，供不应酬了，都缺货了。
1: 据了解，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全长61.45公里，线路途经象山港跨海大桥，该桥为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主跨688米，乘客可以在列车上欣赏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

0: 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2: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四分之一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3: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1: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4: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5: 要做到控盐减盐，除了在日常三餐中少放盐以外，还要特别的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及时的

0: 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2: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1: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为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和老年人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普法活动，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我们要加快公共法律服务站点、法律援助机构的适老化改造，提供无障碍服务设施、设备与服务，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活动提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直通蓝听，
8: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9: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外，有记者就菲律宾外交部近日有关美济交、主币交的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包括美济交、主币交、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

0: 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郭家坤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另外有记者提问，美国太空军称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一鹏。
1: 嗯，好的，冯月。这次新闻间接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金云锦、李浩，主播依晨、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吸引近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众多首发首秀成果集中亮相，备受各方关注。有评论称，服贸会已成为观察中国扩大开放的窗口，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服务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张崭新名片，本届服贸会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达成1200多项成果，在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展示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创造了合作新机遇。中国将继续以优质服务链接国际市场，以互利合作推动成果共享，让中国服务更多走出国门，更好惠及全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有关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关键武器库存锐减一事，报告予以证实，称伊朗战事导致战略库存缺口，暴露出弹药供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说，伊朗战事对美国位于中东的外交机构造成约$1.84亿经济损失，主要为美国位于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机构。当地时间9月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运营商表示，该国多地铁路运输因故障中断，初步判断故障系蓄意破坏所致，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此刻提示，民政部今天公布了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民政部提醒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 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发现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或被依法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的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请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
1: 挺舒服的，
0: 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窗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是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

0: 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都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0: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1: 差不多。
0: 对，你想供暖八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1: 对，剩下的四个月来准备。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是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 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

0: 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
3: 嗯，
2: 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3: 嗯，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
2: 嗯，
3: 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4: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5: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的。”
4: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6: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4: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7: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8: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4: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2: 嗯，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4: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6: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4: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7: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4: 随着大数据和

0: 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医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他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2: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依申请而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2: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有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3: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类。
4: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6: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5: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

0: 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碳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色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色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有红但是不色。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它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7: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

0: 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分析认为，
1: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0: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2: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2: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否。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家卫健委的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会在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

0: 诱惑。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

0: 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1: 17: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今天周二啊，在17点的时候准时是跟大家见面。那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直播后半段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还是视频的一个直播，从5:10开始啊。我们先要跟大家这个罗列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都市生活家的这个板块。这个板块之后呢，我们再来听歌，再来点歌啊。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被低估的长寿蛋白质，很多人摄入不足哈，不是肉蛋奶哦。说到补充蛋白质呢，很多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出现的大概是肉蛋奶哈。其实除了这些动物蛋白之外呢，你可能错过了一种宝藏蛋白，那就是植物蛋白。多项研究肯定了其延寿抗炎的能力啊。那么有一项研究发现呢，日常饮食当中摄入植物蛋白更多的人预期寿命更长。那为什么植物蛋白能够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呢？那这些植物性的食物呢，不仅能够提供蛋白质，还能够带来很多健康成分，比如说豆类富含膳食纤维、钾、镁、植物滋醇，还有多酚。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这些附加成分协同起来，有助于改善血脂、降低炎症、保护血管内皮。这些获益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替代效应啊。吃了豆腐就少吃了红肉和加工肉，饱和脂肪钠也跟着少了。那么很多人会说，那植物蛋白的吃法该怎么样呢？想要补充植物蛋白，我们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方法来做哈。首先是这个豆，要吃够豆制品，吃够豆制品啊，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哈，是植物界唯一能够达到优质蛋白质标准的食物了。那么蛋白质含量35%-40%，含全部9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整颗的大豆蛋白质消化率已经65%，加工成豆制品之后大幅的提升。豆浆约85%，豆腐高达92%-96%。一块豆腐的蛋白质质量和牛肉、鸡蛋是不相上下的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要去吃红肉，要去吃牛肉啊，没想到一块豆腐的蛋白质的质量它和牛肉鸡蛋是不相上下的。所以说吃大豆啊，首选豆制品啊。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这个通知当中指出呢，目前我国2/3以上的居民没有达到豆制品推荐摄入量啊，应该适当的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成人呢，每天应该摄入15-25克的大豆。25克大豆按照蛋白质含量来算的话，换算的话相当于350毫升左右的豆浆啊，或者是75克的北豆腐，或者140克的南豆腐哈。那像比如说是40克的豆腐丝啊，或55克的豆干。那第二个刚刚说到是豆哈，接下来是杂。这个杂应该怎么理解呢？杂就是杂豆配全谷物。杂豆是有哪些呢？像鹰嘴豆、扁豆、红豆、绿豆啊、芸豆等等。那么这个蛋白质含量呢是约20%-25%，但是属于不完全蛋白。因为蛋氨酸含量低，单独吃呢它的吸收率是不够高的。全谷物富含蛋氨酸啊，但是缺赖氨酸，跟杂豆搭配的话呢，氨基酸互补率是在90%以上，这个蛋白质利用率呢提高近40%啊。 此外呢，杂豆含富有这个富含膳食纤维，升糖慢，饱腹感强，钾、镁、硒等矿物质也是很突出的。那么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的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包括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杂豆呢，你可以熬粥或者煮饭，也可以做成豆馅儿或者豆沙。注意要少加糖啊。那么如何平衡的摄入动物和植物蛋白呢？很多人会问说，那我怎么来补充才能保证摄入的健康量呢？哎，蛋白质的来源啊，它的这个比例是关键啊。我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给出的一个蛋白质来源的最佳配比，就是主食贡献15%到30%，那么肉蛋奶贡献约50%，那么豆制品、菌藻、坚果贡献20%到35%。食堂时记住，每顿饭至少有一个植物蛋白来源，比如说你早餐喝豆浆，午餐加一道豆制品的菜，晚餐呢用杂豆饭替代白米饭，再加一小把坚果当零食啊。当然不同人群的吃法啦，比如说我们健康人群每天吃适量主食基础上，你可以按照1+1和2+2的原则补充。1+1指的什么呢？就指一袋250到300毫升的牛奶加一个鸡蛋。2+2呢，就是2两瘦肉啊，包括鸡鸭鱼肉虾，1两瘦肉大约是一掌心大小吧，加2两豆腐啊，市面上这种盒装豆腐大约是400克，那么2两就行了，对吧？特殊人群的话呢，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了。比如说素食者，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翻倍，那么痛风患者呢，可以适当增加牛肉和鸡蛋的摄入量，肉鱼禽虾限量食用，干豆类也要限制，像有肾功能不全等需要限制蛋白质的人群呢，也需要遵医嘱哈。那么首选是鲜肉吧，少吃加工肉啊。那么建议选购新鲜的肉，不得已的话吃加工肉制品的时候，你可以在开水里面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也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2: 好的，1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在北京时间的17点18分问候大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为大家直播当中，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大田后生仔，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之前听过这首歌啊，但一直不知道是这个歌名和这个歌手。大家想要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上啊。嗯，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歌《橘子香水》啊。任贤齐应该是在这个十月份。在衢州有一场演唱会啊。

没错啊，10月3号会有演唱会啊，据说还是要加场，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到他的这个票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非常熟悉的任贤齐的歌吧，《橘子香水》。

好的，时间17:29，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在稍后要进入到我们半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那么这一周的话呢，我们是在周三和周四啊安排的嘉宾的一个做客。那么在这周的话呢，我们的嘉宾是秋实江山相创同行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都是在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啊这个劳作的人们啊。那么在稍后呢明天和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认识到他们。好了，稍后的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

0: 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1: 好的，时间17:40，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这会儿您所听到的依然还是我们的1047的频率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浙 BA 的省级争霸赛，我们的安吉对我们江山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那么晚上这个点位啊，7:20的时候会准时的开播啊，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观看。好了，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来结束到今天的一个节目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星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各大手机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浙江供应链厂商顺势完成跃升。
5: 一箭十星，浙产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6: 护航企业出海，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
5: 杭州新房价格连续7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

0: 额继续微跌。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 25% 的市场份额，华为以 22% 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 38%。 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 60% 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4: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西方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3: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 90% 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5: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3: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 22.78%。 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6: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试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试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也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3: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7: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8: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

0: 战士，浙江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夏仲烈同志遗体送别于今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夏仲烈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夏仲烈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
1: 今天上午，丽水市举行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丽水专场新闻发布会。丽水将通过五年不懈努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关键性突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回望十四五，丽水全市生产总值跨上2000亿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均跻身全国地市前35位，稳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说，起市看十四五，城市看十五五，将立足丽水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定位，锚定发展目标。
3: 到2030年，全市 GDP 突破3000亿元，人均 GDP、城镇化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研发投入强度等关键指标全面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两个领跑态势全面形成，成为形神兼备、享誉全国的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丽水活力城。
2: 当前丽水正以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核心抓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期。丽水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于慧游说，十五五期间，丽水将坚定工业强势目标不动摇，聚力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产业，积极融入全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
4: 力争每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80个以上，其中当年开工120个以上，到2030年形成2000亿级、3500亿级产业集群，汽车空调及零部件、机械装备、高端新材料、中医药等10条产业链均实现100亿级目标。
2: 未来5年，丽水还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县城承载力，推动以强城为重点，带新村促融合。丽水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世强说，丽水将坚持市域一体，重点突破，推动三个圈层竞合共进，
5: 联都、青铁、晋云领跑圈层勇挑大梁，锚定打造千亿级工业大县目标，重点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特色产业集群，龙泉、遂昌、松阳突破圈层，敬畏争先，锚定打造500亿级工业县目标，推动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下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云和、庆元、景宁特色圈层扬长补短，锚定打造100亿级工业县目标，坐优品质农业、林业、特色文旅产业，打造一批区域辨识度高的特色产业集群。
2: 十五五期间，丽水还将加快推进温五级铁路、金利温铁路提速改造、浙东南水资源配置、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等引领性工程，推动规划实施重大项目50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10000亿元。
0: 今天下午2:26，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6: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九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

0: 作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1: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五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三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2: 今天中午12点，随着最后一组高强螺栓精准拧紧，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双雨门特大桥首节钢箱梁吊装作业圆满完成，全程历时近4个小时。这标志着这座国内最大跨度跨海桥梁、世界最大跨度单跨吊钢箱梁悬索桥全面进入钢梁架设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线路总长 18.78 公里，建成后将打通六横岛、佛度岛、梅山岛三座海岛的交通壁垒，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海陆联动、集疏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为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我们再来关注杭州地铁四期建设正在提速，9号线的二期也传来了新进展，有望今年底具备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条件。今天记者提前探访了9号线新源路站，这是一座把千年运河搬进地下的特色车站。详细情况连线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4: 新源你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源路站的建设进度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你把它介绍成为把运河搬进地下的特色车站呢？是有什么亮点吗？
4: 好的，那么今天我是实地去探访了9号线二期的新源路站。那么我看到站内基本上已经是施工完毕的状态，电梯、闸机和各种的指示牌这些设施呢都已经安装完成，只等线路正式开通以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么这个车站的整体建设风格呢，是从运河文化里去找到的灵感。作为大运河周边的一站啊，新源路站以船为城市的第一锚点，萃取运河流水与舟楫印象，将千年的运河文脉融入了地下空间。它的顶面是做了一个穿孔的造型，那么光影透过这些孔洞洒落，复刻的是运河的波光。那么顶部的空间呢，是一个流线型，往上看有一种水上泛舟这种起伏的感觉。总之呢，风格和目前杭州现有线路的站点都不太一样，也相信大家会喜欢上它灵动的设计。
3: 那么再来看到9号线二期整体它现在的进展到哪一步了吗？以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坐上地铁？
4: 好的，那么9号线二期呢，从9月9号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试运行，整体完工现在是达到了80%左右。目前呢是今年年底具备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条件，也就是说它的具体开通时间应该也不远了。那么这条线路呢，长度是10公里左右，全都在地下，一共是有康信路、新源路、康泰路等等7站。那么终点站呢是设在塘栖，南边接着9号线一期的龙安站。那么通车以后呢，从塘栖站到观音塘站最快只需要70分钟，以后大家就可以坐着地铁去游览塘栖古镇了。
3: 好的，谢谢荣涛的介绍。
2: 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仪式今天在嘉善举行，活动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以知产护航长三角协同出海向世界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25号。启动仪式现场围绕企业出海关心的风险在哪儿、谁能帮忙、规则如何，三省一市集中发布了5项标志性成果，其中包括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状况调查报告和22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典型案例，涉及337调查、 NPE 及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等，为更多出海企业提供了看得见用得上的应对版本。
3: 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天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几天，我省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物资，等着开渔号响，奔赴大开渔。

0: 门台轮码头补给小山板往返穿梭，冲冰、加油、放水、搬运网具，渔民们都在忙着准备出海物资。渔民张友军说，
1: 既有水、大米、饮料之类船上用的吃的东西嘛，还有机器零件之类的很多的，加冰加油，生意好一点了。
0: 渔船加紧备货，海上安全监管同步前置。连日来，各地海事海洋经济部门启动开渔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岱山水道、岱渠洋等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核查船舶航行作业在港值守情况。16号全面开渔后，所有拖网、张网类渔船将解禁出海，大带鱼、大黄鱼、大鲳鱼等市民爱吃的海鲜都会大量上市。宁波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胡俊浩警官提醒，随着全面开渔，本周末象山将迎来出行高峰。
2: 这个周末甬莞高速很可能再次迎来车流高峰，如果近期有去象山吃海鲜的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能避开就避开。
3: 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出境行李一次过检模式昨天正式落地，旅客只需一次排队、一次过机，就能同步完成海关和安检两项查验。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4: 正在候机的出境旅客魏先生体验了行李一次过检。
5: 以前就比较麻烦嘛，然后登机时间就比较紧张，然后现在就比较好，然后很快就上飞机。
4: 过去出境旅客的手提行李要先后接受海关监管查验和民航的安全检查，多次排队反复搬运行李。宁波机场海关联合宁波机场通过设备改造、数据互通、流程再造，实现查验图像一机双屏同步共享，旅客在联合检查区域过一次机器即可完成双重查验。宁波机场安检护卫部客检一科副科长史莹莹说，
6: 以往因民航安检与海关查验的标准各有侧重，所以需要分开检查，现在数据打通之后，若海关部门现场发现异常，我们安检也将协同管控旅客行李，从流程上进一步缩短了旅客的过检耗时。
4: 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宁波空港口岸全面平稳运行，下一步宁波机场海关与宁波机场将继续深化协作，持续优化通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高效更顺畅。
7: 今天晚上的7点半，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第二轮同时开打两场比赛， B 组绍兴主场迎战丽水， A 组安吉对阵江山。那两场比赛呢，也都关系到小组的走势，悬念不小。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8: 音乐你好。
7: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开打的这两组比赛啊，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呢？
8: 好的，那么 B 组的绍兴主场迎战丽水无疑是今晚的焦点。绍兴队呢，首轮客场是72-79憾负临海，此番回到主场呢，球队力争用一场胜利来回应球迷。那么 B 组被形容为竞争高度白热化，同组还有上届亚军丽水、老牌劲旅永康等，每一场胜负都可能直接影响出线的格局。丽水队首轮是76-70力克永康，核心球员倪豪凯狂砍38分，全场制胜。这位身高1.82米的后卫呢，上赛季就是得分王，关键球的能力非常突出，绍兴主场要限制他难度不小。那么 A 组的安吉和江山两队呢，都是市级预选赛突围的省级争霸赛的新面孔。那么安吉队是湖州王，而江山队则是衢州王。江山队呢，首轮81-67大胜余姚，状态正佳。赛前两队球员有一个有趣的压头之约，江山队的球员马超群打包了卤味，兑现了与安吉队刘卓的赛前约定，给这场硬仗添了几分人情味。那么到不了现场为家乡队助威的球迷们，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新媒体直播平台，获取最新的比赛信息。我们这边今晚的赛程情况就是这些。
7: 好的，谢谢婷婷的介绍。
3: 记者今天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宁波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7号到25号开赛，现役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莱巴金娜将重磅领衔出战，为球迷带来世界级网球对决。这次比赛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级别重磅赛事，与德国柏林站、美国华盛顿站等国际知名赛事齐名，冠军可以斩获500积分，是球员们争夺 WTA 年度总决赛资格的关键一战。 赛事门票将于明天上午10:17在线上平。

0: 台开售。
1: 进入到了九月，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多了起来。今年杭州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部分社区的免费疫苗已经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十个左右住院患儿。
3: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四分之一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是以甲流里边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2: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两周受开学和夏秋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略有上升。按照往年规律，杭州一般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今年杭州免费流感疫苗政策扩容，家长预约热情高涨。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金淑佳介绍，首批学生免费苗已用完。
4: 双休日就已经完成了280多剂次流感疫苗接种，我们现在已经开通预约的途径，家长然后可以登记预约，后续的苗我们也会保障。
2: 记者在这里办平台看到，不少社区流感疫苗显示约满或缺苗，门诊工作人员建议家长错峰预约，如果着急接种，目前自费疫苗供应充足，可正常选择。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提醒，免费和自费流感疫苗防护效果相近，关键在于尽早接种。
3: 6个月大以上的孩子，只要没有明确的禁忌症的，都是强烈建议去接种流感疫苗的。提醒一下家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烧、精神状态差、食欲下降，或者咳嗽的比较明显、嗜睡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的。
5: 近日，金华永康市古山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意外冲入路边池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5名村民挺身而出，在水中死死拖住下沉的车辆，为被困的救世员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时间，最终成功将其救上岸。来听金华台的报道。
6: 监控显示，事情发生在上午9点多，永康市古山镇辽前村和知音镇下蔡村交界处，一辆轿车毫无征兆地冲入路边池塘。驾车经过的村民骆蓉蓉发现异常，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几乎同时，村民吴少春也发现了水中的车辆。
7: 当时我开着三轮车到了地方来，一看这个塘里边有个车漂在这上面，感觉有人掉了下来，我把车子停到那边去以后，就赶紧跑过来了。
6: 当时车辆已经漂到池塘中央，车窗紧闭，车头开始慢慢下沉，几乎没过前排驾驶座。路过的村民骆访、骆广仁以及附近工厂员工鲍江春听到呼救，也迅速赶来。会游泳的骆访率先跳入水中，用石头猛砸车窗。
8: 看到车子里面有人，就用石头拿来砸嘛，手也划车，那个玻璃很硬很硬的。
6: 鲍江春跑回工厂，取来铁棍协助破窗。不善水性的骆广仁、骆蓉蓉和吴少春也毅然下水，大家在水中形成合力，死死拖住重约1.2吨的轿车，延缓下沉速度。鲍江春说，
9: 当时反正什么也没想就跳下去了，施救比较困难，只能尽力拖住车，让他减少那个下沉的速度，一直让他本人出来之后，我们才松开，帮他扶到岸上面的。
6: 10多分钟后，驾驶员终于从后窗爬出，被众人合力救上了岸。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8月国民经济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1至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5: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了8月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杭州8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2%。新房价格环比连续7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3.5%，跌幅小幅扩窄。
1: 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今天正式发布。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1: 当地时间14号，我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军已经在地球轨道上部署了太空武器，这是美军首次公开承认部署太空武器。目前不清楚美国在轨道上部署了何种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已经被部署了多久。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 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

0: 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

0: 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9: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1: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4: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 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9: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7: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8: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 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0: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What today represents...
6: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0: 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验承诺：少一罚10，假一赔10，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 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4: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从城强乡弱到双向奔赴，江山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让农村孩子尽享优教。推广自制口袋救生袋，外卖箱里多了件救命神器。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在家门口上好学是老百姓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在江山，这个愿望正一步步成为现实。9月3号上午，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里一片欢腾。原来凤林学校长台小学的许多学生齐聚于此，正在体验非遗物具、少儿声乐、花样跳绳、花束扭扭棒手工等特色课程，在艺术启蒙、体育拓展与非遗体验中度过充实多彩的时光。凤林学校学生陈昭言：
17: 老师教了我们变音和其他很多音乐的小技巧，能和同学们一起来上这节音乐课，我感到很开心。
16: 开学第一周，市文旅局、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启航新学年文脉润童心开学季集团化主题活动，整合工艺艺术体验、物具非遗传承、书香阅读、体育实践等多元育人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为农村学生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城区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平台，助力城乡少年同向共进。长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毛俏俏：
14: 像我们乡村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丰富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1: 事实上，类似的公益行动早在暑期就已启动。今年7月到8月，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推出快乐成长艺培联盟公益夏令营活动，大大丰富了农村学生暑期文化生活。截至目前，全市10所农村小学的900余名学生走进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沉浸式体验各类优质公益课程，源源不断的优质美育资源持续下沉乡村。校外实践不仅拓宽孩子眼界，校内环境同样提质换新。这个暑假，石门小学校园经历了一场换新蜕变，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学校全新打造的8000平方米运动场正式投用。不止运动场大变样，该校教学楼卫生间也进行精细化改造，为孩子们送上暖心满满的开学礼物。农村学校硬实力提档升级只是教育优质均衡的第一步，更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我是聚焦农村师资薄弱痛点，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组建16个城乡教育联盟，构建起老校带新校、强校带弱校、城区带农村的优质教育共建共享格局。对于师资相对匮乏的农村学校，我市采取教师下乡支教、进城锻炼、交流轮岗、城乡互派等多种形式盘活师资。近几年，每年有超100名教师赴农村交流轮岗，其中优秀骨干教师占比50%以上。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林便是其中一员。面对农村青年教师经验不足、专业成长乏力的现状，他借力娘家江山实验小学的优质资源，组织全校教师常态化参与实验小学集体备课、教研研讨、经验传承等活动，同步跟进先进教研模式，助力农村教师快速成长。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林：
0: 我们就坚决地落实周三五作业日，开展了校级特色社团，开了12个社团。一方面就是借助我们自己本校的这个老师，那么剩下的就是借助我们外校外机构白名单里边的机构，然后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既有原先的守正，又有现在的创新，慢慢的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公平公正地享有城里孩子应有的这种教育。
1: 如今，数字技术让优质师资穿越山海，为农村孩子补齐美育和体育的短板。我市创新打造艺术互联网学校，推行城区名师云端主讲加本校教师线下辅导双师教学模式，打破地域师资限制，有效补齐农村素质教育短板，大幅提升农村学生艺术测评优秀率。深耕优质均衡，江山硕果累累。2024年、2025年，江山市先后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两项国字号荣誉，见证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2: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日前，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与淘宝闪购外卖平台签订城市移动救援哨口袋救生袋项目合作协议，向外卖骑手免费发放自创口袋救生袋，并传授使用方法，让他们成为穿梭在城市街巷中的流动急救力量。在淘宝闪购站点会议室内，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正在为外卖骑手讲解口袋救生袋的使用办法。只见他取出一个塑料袋，快速撑开灌入空气，将袋口扎实打结锁住空气，随后拿出一件 T 恤，将充满空气的塑料袋完整置入衣物内，最后将衣服上下两端牢牢打结固定，一个结构稳固、浮力充足的简易救生袋便制作完成。这款救生袋创作灵感源自部队传承的自封袋水上救生技巧。叶翔飞结合多年实战救援经验，带领队内退役军人反复试验、优化改良，成功研发出简易便携的口袋救生袋。为让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技能，这次救援队特别定制了一批印有塑料袋浮力制作与施救步骤的救生袋。 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对接资源，联动淘宝闪购外卖平台，面向外卖骑手开展专项培训，普及口袋救生袋制作技巧，让流动的安全宣传员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进一步扩大应急自救技能的覆盖面。外卖骑手吴瑶聪：
3: 我觉得蛮方便的，也挺实用，还可以推广一下。如果让我专门去，我可能自己也比较胆怯，但是如果有这个，我相信我可以增加点勇气吧。
2: 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
4: 以前呢，我们是以学校、社区为主，但是呢，这个人群呢，可能相对的静态的比较多。我们一直计划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外卖骑手，然后比如说那个快递小哥，包括我们的这个滴滴这种这些人群，就是一直在外面走的这些人，我们是有想一直跟他们对接，或者说想把我们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技术传给他们，让他们来为我们城市和社会做一层保障。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100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3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3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瑶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5: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1: 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2、3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1号上午，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重振江山工业雄风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持续增长，已成为江山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大会听取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筹备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章程、选举办法等相关文件，并按照规定程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夏有平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浙江国盛源实业有限公司刘晓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据了解，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覆盖产业链企业36家，员工2700余名。此次产业工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完善我市产业工会组织体系，有效打通服务产业链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为江山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人才、凝聚合力、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1: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报道。9月11号中午，市妇保院专家团队走进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开展电力点亮万家、妇幼守护安康主题义诊。

0: 职工袁丹阳。
1: 目前就是个人也是刚好就怀孕了，报告呀什么的都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讲了很多注意事项呀什么的，也蛮对口的，然后就挺放心的，非常有益的，对我们员工来说都是一个福利。
0: 近年来，市妇保院积极践行公益责任，为乡镇街道部门单位、企业、村社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今年已开展义诊20余场。市妇保院医务科科长柴登飞：
2: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去更多的乡镇企业还是去输出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啊，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个便利的医疗服务。
3: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精彩上演。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耕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0: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具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舞动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宝安乡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

0: 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1: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县、S324温长县、S316三江县三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益江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S324温长县、S316三江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三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2: 聚焦三农。
0: 金秋九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3: 平均的话，一天4-5千斤嘛，2-3个包，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把它发一下。就自己们也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是。哎，再把它整理好，当打之间的2点多送出去。
0: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4: 这是针对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农村山区的寄递不方便的问题啊，都是每年都要开3条专线，那么一般在8月10号左右就开通了，现在量少的时候呢是一天一趟，那么到中秋前后的那一个月，那么就是1天2趟。
0: 近年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的综合服务功能，把揽收点直接铺到村里。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唐园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3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寄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4: 我们这个专探出去的是有专门的垛口专线收寄，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的，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寄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0: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 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5: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基地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一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7: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7: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2: 乡村采风，
1: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榨推进。今年六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六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六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8: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1: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9: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经理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
10: 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7: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7: 江郎山下黄秋葵。
1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

0: 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5: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个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6: 跟你分享一首歌曲，重新来听或者是来分享的某一种理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喜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来自莫文蔚。里面其实有很特别的一些唱法，跟过去我们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有一些区别。孤独到底是不是完美的？我相信不同的人，他的角度，然后结论都不一样。但是一个能够把孤独变到完美生活一部分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生活也有足够掌握能力的。反而有的时候，我觉得孤独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很多事情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想跟你来分享冯唐的这一段。
1: 冯唐，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0: 作者冯唐，诗人、作家、医生、商人、国际物爱好者。30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退休年龄要延长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是否将来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和欲望膨胀。我还有一种

0: 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于我的上学年限，否则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小学、中学义务教育12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8年，美国 MBA 教育2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2014年春夏之交，受协和的邀请，去协和医院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20岁的师弟师妹们讲协和传统。我使劲想，协和8年的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实践东西。
1: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0: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的一样多，学了2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我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做石决明，石头、明块、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扫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我们去北大之前，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1年。当时我们学了如何带领一个10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3种枪支等等。进军校的时候，我身高1米80，体重108斤，出来的时候身高没变，体重150斤。如果没有军训，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原文的小说，包括一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用吗？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静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1: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务真的态度。
0: 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式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 SARS， 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出现。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再次，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现在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枉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妇科大夫曾经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0: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1: 学医很苦，原来有个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解放新社会了，校训只剩下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院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七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七点之后才到。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七八楼，住宿在六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四点半开，从五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过。
0: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1: 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们去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大夫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0: 第五，热爱实操。
1: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叩、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0: 第六，追求第一。
1: 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两百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0: 第七，项目管理。
1: 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跟四个同学一块儿，和植物学的汪静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二十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0: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1: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十平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六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班三十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0: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1: 大学期间二十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女人是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0: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1: 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个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意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

0: 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9: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10: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
7: 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么好听这么抒情的歌，我却有点想笑场。因为之前有一次自己在那儿瞎背，从小到大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特别规矩的背一些东西，说一些东西以后容易歪楼。比如说那次背的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独守空房。背着背着发现好像哪里有点不对，这位伊人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呀？还有咱们小时候背过的，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腰字。这个大雁一看就不正经。我们说正经的，我们说蒹葭。这样的词句你肯定背过，只是没有像刚才那样子背错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而琼瑶阿姨将这样的词句翻译成为现代文，写就了这样的一首《在水一方》。这是由琼瑶填词，林嘉庆谱曲，来自于1975年的一首歌。刚才这版是来自于许飞的翻唱。这首歌你可能觉得是邓丽君原唱的，但其实是1975年的一位叫

姜磊的歌手所原唱的《在水一方》。我们一直会说琼瑶阿姨她在编剧方面或者说在小说方面的这些功力，但我一直还说她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词作者，尤其是把一些咱们老祖宗的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些作品变成现代人更适应更喜欢的方式。比如说那首动力火车唱的《当》，回头你也可以看一看，原来就是把上爷给翻译过来变成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的词，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琼瑶也在通过他的小说、他的剧本、他的歌词作品传承着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着非常非常浓重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刚才这是《在水一方》，现在我们要梦回大唐，听听白居易的《长恨歌》，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也是在节目当中常常播起的，来自于红尘的这个版本。而前奏部分的这个老者，他叫王之阳，也是因为有这位老者的声音，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有些歌可能你只需要听，不需要主持人介绍太多的背景和故事，但有一些歌曲必须得介绍，否则您感觉这歌怎么会这么来设计呢？这个歌前奏部分的这个老者声音，您可能觉得好像这个音质啊、唱腔啊什么的有点不搭。其实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这位老者，他叫王之阳。这个故事是从微博上开始的，王之阳老先生的孙女儿在微博上求助，希望有音乐人可以帮助他把爷爷儿时学的这样的一首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曲，于是有了这一版《红尘的长恨歌》。而当时王之阳爷爷已经是癌症晚期，他哼了这样的旋律，你听到旋律渐行渐远，慢慢的变弱，然后一个更清晰的年轻的声音出现，它叫红尘。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可能不会

太在意什么唱歌的技巧啊，什么气息控制啊，什么稳不稳之类的，就会感受到歌者的这种诚意，在为一位老者留下他儿时的少年时的这些记忆，还有在老者记忆当中的这一些诗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有时候你会希望一切停在这里，不要有后面的那些爱恨情仇，但是有时候又会想，如果人生没有了那些爱恨情仇跌宕起伏，永远都是平铺直叙，好像也有些无趣。白居易的《长恨歌》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曲，我想说这个段落可以说是最强作词人的环节，应该没人会有异议，因为刚才的词作者叫白居易，而现在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做李白。这是邓丽君原计划收录于第二张诗词专辑《春梦秋云》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的翻唱《清平调》。

这是由李白作词的一首歌，当然那个作词需要打一个引号，来自于好妹妹所演唱的《清平调》。这首歌曲有王菲的独唱版，有王菲和邓丽君的对唱版，对唱又需要打个引号，还有就是刚才好妹妹的这一个翻唱版本，来自于2014年的《说是依旧》专辑当中。这首歌我觉得咱们得特别谨慎的去唱，因为很有可能第一句歌就能够唱错三个字，有一些读音可能还有些许的争议，但是有一个，比如刚才好妹妹唱的《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个需要特别说，如果您还在为他们纠错的话，那真的是可能有些误会。因为如果读坎门槛的话，你想春风吹拂门槛，这个春风声高有点低哈，而如果读剑的话是栏杆的意思，所以很多观点都认为应该念春风拂剑而不是春风拂槛，王菲那版当中唱的就是春风拂槛。说读音显得有点太让各位紧张，那咱们就说一些感性的东西。邓丽君在1983年发过一张专辑叫《淡淡幽情》，就是把那一些咱们中国传统的诗词谱曲变成歌，包括各位熟悉的《但愿人长久》《独上西楼》，还有《人约黄昏后》《欲说还休》等等歌曲，都出自于这一张。本来计划还有第二张，叫做《春梦秋云》，录了一些 demo， 录了一些半成品，但后来邓丽君去世，于是这张专辑永远无法面世。2014年，好妹妹翻唱了这首《清平调》。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年以后，王菲用技术的方式和邓丽君来了一次隔空的对唱，也唱了《清平调》。而接下来给你放的这首歌曲，就出自于刚才说到的1983年的《淡淡幽情》专辑当中。这首歌以及这首词，也许不是那么的熟悉，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首新歌来听。特别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女子在思念自己心中的那一个男子，有一些甜蜜，但更多的又是幽怨，来自于宋代的聂胜琼的词，经过黄沾、沾书的谱曲，罗东尼的编曲，成为这一首《有谁知我此时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8: 文运传承。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物化神奇，本是人所难料。鲁大杠憨得实，娶了个妻子，憨得更实。此女身板结实丰满，生得银盆大脸，脚大手大力气大，走路如风，爱说更爱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睡觉呼噜声比鲁大杠还要响亮。无论见了谁，是男子叫一声大哥，是女子叫一声大姐，无分老幼，更无第二样称呼。鲁大杠给谁家帮工，他便跟脚给谁家主妇采桑帮锄。饭做好了，撂下布裙一溜烟离去，任谁也找他不见。回到茅舍，常常与鲁大杠算账，不是唠叨鲁大杠出力不够，便是埋怨鲁大杠去哪家帮工慢了。鲁大杠嘿嘿一笑，他俨然一个聪明女子般骂一声：“攻石头，憨木头。”往往是话未落点，以呼噜声大作。乐得鲁大杠嘿嘿笑个不停，也骂一声：“母石头，憨木头。”久而久之，族人便呼他做杠姐儿，认为这夫妻直是一对大杠。鲁大杠夫妻和睦笃厚。第三年生下了一个胖大男孩，这孩子一生下来大哭不止，响亮的连稳婆也惊讶连连。刚哭了一阵，稳婆尚在手忙脚乱，这孩子却又咯咯长笑，吓得稳婆一跌在地，爬起来飞也似的去向族长禀报。老族长当即带着正在议事的布衣世子们赶来了，有个学问之士将这孩子端详了一阵，不断惊叹：面如朗月，一至虎合，此儿异象也，常哭常笑，天赋优乐也，奇哉奇哉。老族长与布衣世子们一阵恭议，当即决议：鲁大杠家境寻常，此儿由族人供养共教。鲁大杠不知如此这般一番恭议，只嘿嘿嘿给每个人拱手道谢，请老族长与世子们给儿子一个名字。老族长与世子们一阵记忆，便道：此儿便叫鲁仲廉，居中为仲，兼德为廉，居中而兼济四海，此儿不可量也。鲁大杠虽然不懂这些斯文讲究，却明白是说儿子有出息，兀自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口中嘶喊一般地唱起了一首古老的鲁歌：炯炯牡马耶，在交之也也，有车蓬蓬耶，司马司才也。这首鲁歌本来是鲁人赞颂正在放牧的骏马的一首老歌。膘肥体壮的雄马呀，正在原野放牧，我有一辆好车，正缺这样的良马来驾。可鲁大杠粗着大嗓门耶耶走调的一唱，竟惹得族人轰然大笑。一个学问世子高声笑道：鲁大杠临盆放歌，诗补吉兆也，鲁仲廉必是骏马良才。族人们原是感念鲁大杠夫妇本色古风，此时一口声呼应：鲁仲廉，千里驹，千里驹，鲁仲廉。疏忽之间，鲁仲廉长到了5岁，布衣世子们一番恭议，将鲁仲廉送到了即墨名士徐杰门下做弟子。

鲁氏族人的拜师礼非同寻常，一辆价值千金的司马高车，外加整整一辆牛车的500条干肉。徐杰大是惶恐，坚持不受。白发苍苍的老族长对着徐杰深深一躬道：“非是鲁氏坏先生高风，实因此儿天赋甚高，指望先生带他周游天下以博学问，看看伯兹何敢有他也。” 徐杰仍是大摇其头一言不发。正在此时，门外的鲁仲连昂昂走进厅内，老族长未及阻挡，稚嫩的嗓门尖亮的响了：“务成人士，一物类心，老师何堪大学之人？”徐杰大是愣怔，思忖片刻，老眼骤然生光，对着老族长与5岁的鲁仲连深深一躬。徐杰受教。 敢不成命。于是，鲁仲连做了徐杰的弟子。这个徐杰原本是徐国公族支脉，做过徐国太史令。徐国被楚国吞并之后，逃亡齐国做了治学隐士。此人虽非经世大才，却是学问大家，更有两样难能可贵处：一是志节高洁，二是藏书极丰。徐杰一见鲁仲连。 心知此儿非同寻常，便将他与门下30多个弟子分开，从来不教他与师兄弟们一起听老师讲书。徐杰只给鲁仲连排出读书次序与读完每本书的期限，除了生字，从不讲解书意。每读完一书，徐杰便叫鲁仲连自己释义讲说。徐杰反复辩难，令徐杰惊讶的是，这个少年非但读书奇快。 过目成诵，而且每每有匪夷所思的见解，说起话来正气凛然，一副天生的大气。鲁仲连11岁那年，徐杰想试试鲁仲连在人前的辩论才能，破例叫鲁仲连给30多名弟子讲解书，而后由弟子们自由发难。这班弟子都是齐国的才俊之士，即便最小者也在18岁上下。 在徐杰这里修业6年，大多到稷下学宫论战成名，而后在周游天下修业立身，原本个个都是能才。面对如此一群师兄，11岁的鲁仲连从容不迫，出语惊人。《尚书20余篇》，点魔训告之文也。除洪范八政些许精华，余皆不足为论也。读之无益，弃之无害。 与今世流传之《商君书》相比，一堆竹简耳，何堪列为必读之经？此语一出，满厅哗然。30余名师兄当即群起而攻之。鲁仲连舌战群士，毫不畏惧，逐一列举尚书的迂腐泥古之处与今世治国之论相比，批驳的一般师兄哑口无言。老徐杰本是儒家名士。 眼见被儒家列为五经之首的书经，被这个黄口小儿批驳的体无完肤，却分外高兴，捋着花白的胡须笑道：“吾有鲁仲连，不枉为人师一事也。”开春之后，老徐杰出动了那辆司马高车，带着12岁的鲁仲连到了稷下学宫，要鲁仲连在这名士云集的学问渊薮里见见世面。 此时，正逢稷下学宫一年一度的论战擂台大较量。这论战擂台原是稷下学宫的独特创举，每年在阳春天气开擂，为的是考教新来名士的真实功底。但凡有名士上台，除了几个如孟子、荀子、慎道一般的大宗师讲学，学宫士子都会云集而来，反复与上台名士论战。上台名士。 只有在擂台大案前坚持到无人前来挑战，方可成为稷下学宫承认的公士，获得一顶稷下学宫特有的士官6寸红玉冠。这一年，上擂者是齐东名士田八。田八学问博杂，自称天下书无不通读，无不精熟，更兼见解奇异，辩才过人。 1个月的时间里，蛰伏了接近1000人的劫难，连续战胜了稷下学宫士子的。

轮番挑战，涉及学问无所不包，从三皇五帝到三王五伯，从离间白到何同意，举凡百家学问无一人问到田霸。正在此时，徐杰带着少年弟子鲁仲连到了，师生坐在擂台下整整听了三日，鲁仲连沉着小脸无动于衷。老徐杰以为这个少年弟子被吓住了，晚间特意笑着叮嘱仲连呐、学问如海，留心便是，莫要失了志气也。少年鲁仲连却睁大了眼睛道：老师，如此世子也逞口舌之力，这稷下学宫原也寻常。徐阶惊讶的胡子一翘一翘道：你也忒狂妄了，此乃稷下学宫，不是即墨。鲁仲连高声道：稷下虽大，何如天下？原是田八迂腐，非鲁仲连狂妄也。徐杰又气又笑道：好好好，你明日胜了田八，老师便服了你，否则休说大话。鲁仲连一拱手脆生生道：弟子遵命。次日清晨，红日初上，学宫论战堂又是人头攒动，卯时三刻，一阵隆隆战鼓，擂主田八啾啾上台高声道：学如战阵，今日最后一战，但凡有真知灼见者便请答话，语气张扬，不可一世。原是一月论战，稷下世子们几乎问遍了所有能想到的难题，今日最后一日，世子们都等着看隆重的事关大礼，异口同声喊道：田八学问，我等佩服。而后满场肃然，学宫令邹衍放眼打量，见无人出题挑战，正要开口宣布事关大礼开始，却听一声响亮童音：我有难题请教先生。众人侧目，却看不见人影。轰嗡一声，场中哗然，邹衍高声道：挑战世子何在？上台论战。原是鲁仲连少年矮小，淹没在人群中难以寻觅，中间一名世子高声笑道：小明是在此，我来送他。双手举起鲁仲连，将他拖到了台上。世子们一看是个长发少年，不由满场大笑，一片掌声中喝出了长长的一声彩。此时此地，这分明是一声倒彩。偏是田八没有笑，对着这个布衣少年肃然一拱手：才无老幼，敢请赐教。稷下世子见田八此等风范，自感方才有失浅薄，立即肃静了下来。少年鲁仲连冷冷一笑，一脸肃然之色，昂昂高声道：常闻厅堂未扫，不除焦草；白刃家兄，不救流矢。生死存亡之际，不可问玄妙空灵之事，先生以为然否？田八一怔，顿时收敛笑容。愿闻下文。少年伸手直指田八：目下燕国欲报国恨，秦国虎视眈眈，楚国背盟进逼，赵国西面蚕食，齐国面临四面压力，邦国危在旦夕，敢请问先生有何良策？激昂稚嫩之音响彻全场。田八大是尴尬：此等经世之策，我却素无揣测。一时无言以对。少年冷笑：燃眉之急，生死之危，先生束手无策，却要论争五帝三王之道，空谈兼白之分，辨析合同之意，最新马之颜色，鸡之脚趾，鸟之卵蛋，远离民生国际，日日空谈不休，不觉无趣吗？劝先生为苍生谋国，莫以此等无用空话蛊惑国人。田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终于深深一躬，坦诚认输：一个少年尚知邦国忧患，庶民生计，田八汗颜无以自容也。今日受教，田八终身不负空谈。说罢，
对邹衍一躬，又对着台下茫茫世子一躬，红着脸匆匆去了。稷下学宫的世子们大觉尴尬，没有一个人说话，偌大的论战堂一时静得唯闻喘息之声。疏忽之间，千里驹、鲁仲连声名鹊起，稷下学宫各家大师争相延揽。可鲁仲连心智奇伟，兼职要先到墨家总院修习，而后再入稷下学宫。徐阶感慨万端，便将鲁仲连送到了墨家总院做院外弟子，叮嘱他两年之后一定回稷下学宫，自己又回到了齐国。一到即墨，不想田八已经在徐庄等候多日。田八对老徐阶说：“鲁仲连乃天上飞兔，岂止千里驹也？田八愿与先生隐居即墨，修习学问，终身不负空伦。”老徐阶不能推脱，与田八做了临庄挚友，时相筹作切磋，倒甚是相投。只是那徐阶多次请田八给弟子们讲书，田八都只是一句回绝：“不敢食言自肥，一笑天下也。”当真终生不论虚学了。这一番故事听得苏代皆呀感叹不止，见孟尝君戛然打住，不禁急迫问道：“后来如何？鲁仲连呢？鲁大杠呢？还有那个杠姐呢？快说！”孟尝君哈哈大笑：“看看，比我还着急。鲁仲连嘛，我正要对你提说，他做的事可是与你这个上卿有关。至于鲁大杠与杠姐如何，左右你要与鲁仲连相识，自己去问了。”苏代一听，心知鲁仲连必是为齐国秘密奔走，心下不禁一阵感慨，意犹未尽地赞叹一声：“天道昭彰也，齐国出此纵横名士，羞煞稷下清谈世子了。”孟尝君笑笑，将他与鲁仲连的记忆说了一番，叮嘱苏代来春出使时多多留意。苏代听得仔细，也连连点头，末了却沉吟不语。孟尝君疑惑道：“三弟信不得鲁仲连吗？”苏代一笑：“哪里话来，我是在推测，鲁仲连必是另一条路子，与我这邦交斡旋相得益彰。”孟尝君笑道：“哦，如何另一条路子？”苏代将自己的预料说了一遍，孟尝君良久沉默，末了叹息一声道：“也好啊，有个为国忧患的风尘名士，我等也免来日葬身于腹。”大饮一觉，登得撂下铜爵，伏在岸上打睡了。苏代怅然一叹，向帐后侍女招招手，示意扶走孟尝君，自己起身举举去了。五，两使入秦，皆惶惶。节气刚到，意气至，齐闵王下书苏代，立即出使秦国。出使秦国是倭东时的谋划，苏代自然在心。他原本想在清明之后西行，届时冰开雪消，一则路上快捷，二则也与使节三月春行习俗相合，不使秦国感到突兀。苏代没有想到齐闵王比他更急，竟是力催上路。齐国三十节令，纵是清明节气，也比中原的清明早了十多日，这意气至头上实际还在二月初旬，正是春寒料峭，路面冰封，原野皑皑的时分，甭说使节，连商旅也极是稀少。然则齐闵王的秉性是不容违拗的，没奈何，苏代只有上路了。虽然走得早，路上却走得慢，一是快不了，二是不想快。苏代很清楚，邦交斡旋的奥妙全在于自然得体，尤其是探查对方动向，更要不着痕迹。春寒之际急吼吼入秦，只说些见机而作的话，十有八九是要难堪的。邦交失败了，朝野只会谴责苏代，
谁也不会去指责齐闵王而为他开脱。只要出了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苏代第一个想见的是初里吉，第一个要见的也是初里吉。之所以想先见初里吉，是因为此人与苏秦、张仪、孟尝君都是交易笃厚，对他苏代也算熟悉，说起话来便自在，不像新贵丞相魏冉那般生硬。而这个初里吉又恰恰是右丞相，分掌秦国外事，邦交官署行人由他统辖，但凡外国使节都必须先到这里交验文书，排定面君日期，并安排驿馆等级。如此这般正合了苏代心意，一辆青铜摇车，十名护卫骑士林林隆隆地到了右丞相府。秦国素来没有令人心烦的门吏关节，插有齐国特使车骑的马队刚一停稳，便有门吏大步迎来，敢问特使高明上姓，可是即刻觐见丞相。苏代车后书吏一报名一点头，门吏便快步走到门厅，对着院内一声传呼：“齐国特使苏代请见丞相。”呼声迭次传进，片刻间一名黑衣官员快步迎出，在车前一拱手道：“丞相行走不便，在下执司行人，恭迎特使。”苏代道一声多谢，下了车，带着一名书吏跟着这个行人进了府门。
1: 嘿嘿，上卿远来，老夫失礼了，请入座。
0: 初里吉显然老了，阳春已暖，还是一领翻毛皮袍，案旁一个木炭红亮的燎炉，黝黑的脸庞上已经有了一副花白的胡须，除了那双依旧明亮深邃的眼睛，乍一看去眼前俨然一个胡人老酋长。苏代深深一躬道：“丞相老寒腿，孟尝君托苏代带来了一味海药，或许有用。”说罢一摆手，身后书吏捧过一个两尺多高的铜匣，恭敬地放到初里吉面前的大案上。苏代上前一按铜匣顶端，当啷一声，铜匣变成了四张铜片摊在案上，一个细薄大肚的陶瓶赫然立在眼前。陶瓶肚上画着三样完全不相干的物事：一条五彩斑斓的怪蛇，一只外形似麦却又开着蓝色花的怪草，一只绛红色的怪异甲虫，三物盘曲纠缠，分外夺目。初里吉打量笑道：“
1: 嘿嘿，孟尝君又来折腾老夫，此等怪物便是海药。”
0: 老丞相，此乃海上渔人部族之秘药，叫大散寒。苏代饶有兴致地指点着陶瓶画：“你看了，这怪草叫尸，产于大河入海处的孤岛，每年七月成熟，却不能立即采割，需得渔人扎营守望，直到冬日枯干，方能连根拔起。渔人叫这尸草为雨鱼粮，说是大禹治水时，天寒地冻，将谷饼冻成了石块，人不能食。大禹命抛于河中以水化之，不想经河水一泡，谷饼便筋韧可口，但咬一口，人便浑身热汗。大片饼渣随波漂流入海，被海浪击上小岛，便生出了这种尸草。尸草果实如麦粒，渔人又呼为自然谷，热力奇佳，入药为驱寒神品也。”
1: 嘿嘿嘿，这条怪蛇如何？
0: 初里吉见苏代讲得明白，也来了兴致，

这是东瀛海蛇，色如火红，长在滨海极寒中游食，很难捕捉。渔人远舟入海，唯在冬日登荒无人烟之孤岛，方可偶然在海潮鱼群中捕得一两条而已。但有一蛇入舟，渔船便温暖如春，渔人又称活海蛇，入药妙用无穷也。嘿嘿，讲究如此之多，这只带毛甲虫如何？苏代指点道：“甲虫叫射弓虫，还有三个名字：射影、短弧、玉。此虫生于吴越山西阴湿处，性极阴寒，口呈弓弩形，于丈余之外，能以寒气射人。胆重气射，人便生出热疮，急需大冰镇敷三日，否则无以救治。”此三物各一，入兰陵果酒一坛，浸泡三冬，便成绝世大散寒。处理吉不禁喟然一叹：“此等功夫，难为孟尝君了，老夫受之有愧也。”老丞相何出此言？苏代笑道：“孟尝君富有一信，老丞相一看便知。”处理吉打开泥封铜管，抽出一方白绢。几行大字赫然在目：“出离子如雾，疏忽十年，面供如丝。昔年一只出离子，寒腿痼疾，便欲早成此药，奈何三物难得，又浸泡三冬，静置丹炎十年之久，以致出离子老境为奸，心下何安矣？”苏子入秦，邦交大义，与你我交易无涉，公旦心知。处理吉揉揉眼睛笑道：“嘿嘿，此药神奇，只怕是不好喝也。”苏代笑道：“此药有射弓虫，最是好喝。老丞相请看。”说罢，从摊开的竹片上拿下一只镶嵌的陶杯，又拔下一根镶嵌的铜针，将陶杯口倾斜，对准陶瓶大肚一黑点下，而后用陶针向陶瓶大肚的黑点上指一刺，一股红亮的汁液激射而出，顷刻半杯。苏代迅速伸掌，一拍陶瓶，红亮汁液骤然断线。苏代捧杯笑道：“此坛有射弓之气，不可开封，每三日饮半杯。丞相记住了，常人几杯便可散寒，丞相老寒腿，一杯之后若未痊愈，孟尝君当再为设法。来，赶请丞相饮了此杯。”处理吉悠然一叹：“此等天地神奇，一谈不可，便是老夫命盖如此也，何敢当再为设法？来，老夫便饮。”旁边的行人突然一步跨前，禀报丞相：“此药诡谲，容太医验过再饮不迟。”处理吉哈哈大笑：“不信孟尝君，天下信得何人也？”举起陶杯，吱的一声吸啜个干净，向苏代一亮杯底：“好，说公事。行人先带书吏去看验文书，上清座了。”苏代入座拱手道：“苏代此次出使原是两事，一则说一件人事，二则为齐秦旧盟新续，两事均非吃紧，想先行与老丞相叙谈一番。”处理吉飞快地眨了眨小眼睛，摆摆手笑道：“邦交规矩，使节无私语，叙谈个甚？再说老夫这分掌行人也只是个迎送而已，正是嘛，待老夫排定面君之期，你再说不迟。”苏代机敏无双，见处理吉不想多说，悠然笑道：“如此也好，我歇息两日，看看咸阳新气象了。”咦，老丞相头上忒多汗水。说话间，处理吉额头大汗淋漓，黑脸涨红，连叫：“怪煞怪煞，如何这般？”

0: 炭预热，搬开燎炉。
1: 极致搬开案旁木炭火燎炉，处理机油自喊热，竟将那领翻毛大皮袍也脱了，站起来嘿嘿笑道：“
0: 侄娘贼，开了春就是不一样，热得好快。”咦，不对耶，这膝盖骨酸痒的甚怪。
1: 苏代蓦然醒悟，惊喜笑叫：“大散寒，见笑了。没错，老丞相大喜也。”处理机明白过来，嘿嘿嘿，只笑个不停。
0: 侄娘贼，田文这小子有手段，却叫老夫落了个还不清的大人情，嘿嘿嘿，忒傻怪了，四肢百骸都软的要酥了，酥了。
1: 说着脚下一软，竟跌坐在苏代身边。苏代兴奋得满面红光，连喊：“来人！”两个侍女飞步而来，苏代一声吩咐：“快，抬竹榻来，叫老丞相安卧歇息。”一时可坐可卧的竹榻抬来，处理机被两名侍女扶上竹榻，犹自嘿嘿笑个不停。
0: 侄娘贼，酥软的好快活，比田文小子当年骗老夫到那绿街热水泡强到天上去了。
1: 苏代见处理机兀自嘿嘿嘟囔，一派天真快活，不禁大是感慨。原来苏代对孟尝君托他带来的这色小礼也没在意，只做了说开话题的引子而已，不想这坛海药竟神奇的立见功效，如何不使他大有光彩。毕竟处理吉是秦国王族老臣，又是天下智囊名士，若能使他从半死不活的僵卧中恢复如常，孟尝君这份情谊便是太大了，他这邦交斡旋也无形中风光了许多。在咸阳转悠的一日，苏代接到行人知会，宣太后与丞相未然，明日召见。次日清晨卯时，行人领着王宫车马仪仗来接苏代，到得王宫广场，淡淡晨雾已经消散，咸阳宫小屋顶的绿色大瓦在春日的阳光下一片金红灿烂，粗玉大砖铺成的广场上垂柳成行，更兼庭院草地上遍地杨柳，轻盈的柳絮如飘飞的雪花弥漫了宫廷，这片简朴雄峻的宫廷有了几分仙山飘渺的意味。苏代不禁从摇车中豁然站起，念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霏霏霏霏，柳絮如丝。” 吟罢一声赞叹：“
0: 宫柳风雪，无愧咸阳美景也。上卿好诗才。”
1: 一阵洪亮的笑声从飘渺的柳絮风雪中传来。
2: 魏冉迎候上卿。
1: 苏代连忙下车摇摇拱手：“
0: 丞相褒奖，愧不敢当，起使苏代参见丞相。”
1: 魏冉笑着快步迎来：“
0: 苏子天下名士，何当如此拘泥？”
1: 走到面前握住了苏代的右手：“
0: 来，你我同行。”
1: 执手并肩进宫，将迎候使节的诸多礼仪一概抛在了脑后。苏代没想到进入秦宫如此简单，匆忙之下竟无以应对，被魏冉拉着手匆匆大步地进了东边一座宫殿。直到绕过殿中一座黑色大屏，魏冉才放开苏代，径自向上一拱手：“
0: 禀报太后，齐国上卿苏代到。”
1: 苏代醒悟，未及细看，便对着中央一躬：“
0: 齐国特使直任上卿苏代参见太后。”“
2: 苏代，我在这里，你向何处看了？”
1: 东面传来一阵明朗的女子笑声。苏代大窘，抬头一看，才知中央王座是空的，只东首一张大案前坐着一位宽袍大袖的女子，除了高高的发髻中一只长长的碧绿玉簪，没有任何珠玉佩剑。

惊人的简朴干净，然则那一阵泼辣讥讽的笑声却令任何使节都不敢轻慢。苏代久有阅历，自然一眼便知，此等不靠排场做事的太后才真有分量，重新郑重一躬，又一次报号参见。苏代入座便了。宣太后笑道：“秦王西行巡视，便由本后与丞相见你了。子为邦交高手，入秦何事？但说便了。”说话间，煮茶的侍女已经给苏代捧来了一盏热气腾腾的红茶。苏代举盏呷了一口，表示了对主人礼敬的谢意，一拱手笑道：“苏代虽奉王命入秦，然却想先说一件使命外之事，不知太后可否允准？”宣太后尚未开口，魏冉高声道：“国使无私语，既知使命之外，上卿何须再说？”宣太后一摆手笑道：“使者也是人了，如何说不得私话？说，想说甚说甚，晓得无？”一番秦楚相杂的口音，家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礼仪拘泥。苏代一拱手道：“丞相所言，原也正理，只是此事非公亦非私，虽在使命之外，却与秦国利害相关，故而请准而后言，无得由他也。”听说与秦国利害相关，魏冉顿时目光炯炯：“如此甚好，上卿胆说。”苏代一事不明，敢问太后。先引开一个话头，苏代悠然笑道：“甘茂奉命出使齐国，已有半年有余。太后见我，如何不问甘茂使命成败？”“哦，甘茂啊。”宣太后目光一闪，恍然醒悟般笑道：“使者不回，便是使命未完，何须探问？又不是小孩童出门作耍，忘记了回家，可是了。”太后若有如此心胸，苏代自是敬仰，也便无话可说了。苏代说罢，端起茶盏，悠闲地品啜起来。旁边的魏冉着急，一拱手，急迫道：“上卿明言，甘茂究竟如何了？”苏代却不说话，只是微笑品茶。宣太后情知苏代要他开口，轻轻笑道：“上卿想说便说了，何须卖弄关节？”苏代心知已是火候，放下茶盏，一声叹息道：“不知何故，甘茂已经向齐王请求避难，不愿再回秦国。”宣太后笑道：“齐王封了甘茂几百里呀？”苏代正色道：“齐秦素来结好，齐王自是不敢轻纳。目下甘茂只是暂居客卿而已，姿势体大，不知太后要如何处置。”魏冉顿时满脸冰霜，啪的一拍长案道：“叛国贼子，齐国当立即递戒于我，明正典刑。”宣太后看了魏冉一眼道：“少安勿躁，急个甚来？”转对苏代笑道：“苏子既说必有良策，不妨教我了。”苏代笑道：“既蒙太后垂询，自当知无不言。方今天下明示去国者数不胜数，若以去国之行即加叛逆大罪杀之，无异于自绝天下名士入秦之途，诚非良策也。然则甘茂曾为将相，深知秦国要塞虚实与诸般机密，若连接东方大国攻秦，岂非心腹大患？唯其如此，甘茂不可留于他国，为秦国计，不若许甘茂以上卿高位迎其回秦，而后囚禁于机密之地，思维万全。太后丞相以为然否？”此计大妙。魏冉拍案笑道：“我看可行，上卿果真明示良策也。”
苏代

宣太后微微一笑：“甘茂与你相熟，你出此计，图个甚来？”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截感。

0: 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实质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救防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赋，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结、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3: 日前，青湖街道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 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

0: 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集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3: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2: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2: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3: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2: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3: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2: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3: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2: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3: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2: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

0: 最高以2万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2: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食品留样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付明：
3: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消毒灯啊，也可能时间长了，灯的中间也那个亮度也不够。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员工日常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付明：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管和双水机一公开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全市师生饮食健康安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质量安全。

0: 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

0: 领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

0: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

0: 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5: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4: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5: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5: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 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8: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9: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3: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2度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在杭州举行，王东峰做主旨讲话，王浩致辞；
1: 各大手机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浙江供应链厂商借势完成跃升；
2: 沪杭企业出海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
1: 中欧北极快航首艘 LNG 船在宁波舟山港完成加注后起航，为冰上丝绸之路低碳航运再添绿色动能。
2: 国内外新闻，
1: 市场监管总局文旅部行政指导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要求自觉防范化解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内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折中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昨天在杭州举行，85位中外嘉宾围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浙江省委书记王浩致辞，浙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做特邀发言。王东峰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支撑。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中国愿携手各国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加强团结合作，战胜风险挑战，共创美好未来。王浩指出，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更好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智、中国之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连毅敏说，浙江牢记习近平主席的谆谆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深化协商民主的浙江实践，以科学有效的制度程序、具体现实的广泛商量、真实管用的实际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我们愿深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化友好交往，与各方加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合作，携手提升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致辞，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加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理事会主席马潘谷做主体演讲。 全国政协办公厅和有关专委会负责同志、有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有关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有关国家议会、协商机构、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媒体、企业、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各领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办，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承办。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4: 我们呢，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西方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3: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折叠屏手机市场之外，还适配柔性 OLED 显示屏、柔性车载等产品。董事长欧阳春伟说，目前公司拥有2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5: 我们的工艺的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3: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候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3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6: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式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也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3: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浙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 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7: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2: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夏仲烈同志遗体送别于昨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夏仲烈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夏仲烈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夏仲烈同志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夏仲烈同志在浙江政法战线工作40余年，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省公安厅副科级机要秘书、浙江大学附中革委会副主任、省公安局办公室调研组负责人、宁波地委办公室秘书、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等职。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省委政法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等职。1988年12月起，担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3年1月起，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起，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3月退休。
1: 记者昨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为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协调性、时效性。根据监督法和我省监督条例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2027年监督工作建议议题，截止日期为10月10号。建议议题应围绕贯彻落实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和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聚焦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创新浙江建设、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属于省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将建议议题发送到电子邮箱 dyc@zjrd.government.cn。 对收到的建议议题，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将认真研究吸收。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商用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我省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杭州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等八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丁玲等12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 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仪式昨天在嘉善举行，活动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联合主办，将持续到10月25号。启动仪式上，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协作框架协议，集中发布52家海外知识产权服务站名录，83名专家组成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库等标志性成果，并发布7项协同服务举措。围绕企业出海关心的风险在哪，谁能帮忙，规则如何，三省一市发布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状况调查报告和22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典型案例。现场还发布知识产权国别指南汇编，收录53份指南。根据框架协议，四方将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信息共享与线索移送、纠纷协同应对、服务资源共建共享等机制，推动长三角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联动。浙江是本届服务月活动的发起省份。启动仪式现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揭牌成立，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省知识产权局三方合作共建。
0: 昨天上午，丽水市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丽水专场新闻发布会。丽水将通过5年不懈努力，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关键性突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回望十四五，丽水全市生产总值跨上2000亿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均跻身全国地市前35位，稳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说，启市看十四五，城市看十五五，将立足丽水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定位，锚定发展目标。
3: 到2030年，全市 GDP 突破3000亿元，人均 GDP 城镇化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研发投入强度等关键指标全面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两个领跑态势全面形成，成为形神兼备、享誉全国的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丽水活力城。
2: 当前，丽水正以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核心抓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期。丽水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于慧游说，十五五期间，丽水将坚定工业强势目标不动摇，聚力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产业，积极融入全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
4: 力争每年引进1元以上项目180个以上，其中当年开工120个以上，到2030年形成2000亿级、3个500亿级产业集群，汽车空调及零部件、机械装备、高端新材料、中医药等10条产业链均实现100亿级目标。
2: 未来5年，丽水还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县城承载力，推动以强城为重点，带新村促融合。丽水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世强说，丽水将坚持市域一体、重点突破，推动3个圈层竞合共进，
5: 联都、青铁、晋云领跑圈层，勇挑大梁，锚定打造千亿级工业大县目标，重点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特色产业集群，龙泉、遂昌、松阳突破圈层，敬畏争先，锚定打造500亿级工业县目标，推动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云和、沁源、

0: 景宁，特色圈层，牙茬补短，铆定打造百亿级工业新目标，做优品质农业、林业、特色文旅产业，打造一批区域辨识度高的特色产业集群。
1: “十五五”期间，丽水还将加快推进温五级铁路、京丽温铁路提速改造、浙东南水资源配置、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等引领性工程，推动规划实施重大项目50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10000亿元。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3: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5: 昨天下午2:26，由浙江民营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10颗1000番星座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6: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也是该型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标志着中国民营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批量组网新阶段。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说，
7: 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它最重要的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6: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浙江嘉兴总装总测，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今年5月以来，蓝箭航天先后3次发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实现了火箭技术验证、能力复制、范式创新的型号进化，高度简化了测发流程，并大幅缩短了任务测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批次卫星部署。
8: 昨天中午12点，随着最后一组高强螺栓精准拧紧，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宁波舟山港6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双雨门特大桥首节钢箱梁吊装作业圆满完成，全程历时近4个小时。这标志着这座国内最大跨度跨海桥梁、世界最大跨度单跨吊钢箱梁悬索桥全面进入钢梁架设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宁波舟山港6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线路总长18.78公里，建成后将打通六横岛、福渡岛、梅山岛3座海岛的交通壁垒，进一步完善宁波舟山港海陆联动、集疏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为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昨天在川山港区完成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 加注的海捷航运海捷马鞍山轮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取到北极东北航道直奔欧洲。这是中欧北极快航首次采用 LNG 船型，并在宁波舟山港完成 LNG 首单加注，为冰上丝绸之路低碳航运再添绿色动能。北极生态系统脆弱，黑碳、硫氧化物等排放会加速冰雪消融，扰动海洋生态。LNG 作为清洁船用燃料，可实现硫氧化物零排放，氮氧化物减排 85%， 二氧化碳减排 30%， 从源头杜绝黑碳硫化物对极地冰雪和海洋生态的污染，最大限度降低北极

0: 活动由浙江省妇联主办，6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浙江女性故事出海如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沙龙围绕分享、他对话、他体验三个环节展开。俄罗斯留学生兰娜、青田华侨程玉芬和刘秀琴，以及网络作家蒋离子，分别从媒体传播、非遗转译、侨界连接、网文出海等维度，分享了浙江女性故事的出海路径。圆桌对话环节，企业代表、微短剧主理人、学者围绕什么样的浙江女性故事会被世界记住展开交流。
1: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丽水启动。活动现场开展青年宣讲网络安全主题脱口秀，发布网络安全普法宣传片《网警实录》，具象化解析新型网络犯罪作案手法与现实危害。宣传周期间将在全省推出100场网络安全助企服务、100场网络安全课程、100场网络安全下乡巡游等7个100巡游活动，将网络安全宣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场景，全力营造学网、知网、懂网、护网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浙江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东阳举行，现场14个本年度新获批备案的创新药械化产品集中登场，其中包括8个一类创新药、3个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及3个化妆品新原料等新品，充分展现了浙江全链条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
1: 昨天，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058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联合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历时15年攻关的金乌猪正式通过畜禽新品种国家审定，这是我国首个以金华猪为主要材料的新品种，也是继上世纪80年代育成的浙江中白猪后，浙江生猪育种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在破解本土黑猪好吃却长不大的产业痛点，打破欧美种源依赖上迈出关键一步。育种团队带头人、省农科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潘建志介绍，团队精准锁定金华猪优良性状，运用分子标记选种、基因组背景选种等创新育种技术，使金乌猪基因组中华金猪的基因贡献率达到40%以上。数据显示，金乌猪达100公斤体重仅需198天，出肉率76%，生长效率接近市场主流外三元水平，同时保留了金华猪优质粮肉和独特风味，4%的肌内脂肪含量与金华猪持平。目前，金乌猪已在省内建成母猪4000头规模的核心繁育群，年出栏优质商品黑猪8万多头，市场反馈良好。
0: 为期4个半月的福气休渔期即将结束，今天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几天，我省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
2: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3: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0: 尽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

0: 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从城强乡弱到双向奔赴，江山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让农村孩子尽享优教。推广自制口袋救生袋，外卖箱里多了件救命神器。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在家门口上好学是老百姓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在江山，这个愿望正一步步成为现实。9月3号上午，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里一片欢腾。原来凤林学校长台小学的许多学生齐聚于此，正在体验非遗物具、少儿声乐、花样跳绳、花束扭扭棒手工等特色课程，在艺术启蒙、体育拓展与非遗体验中度过充实多彩的时光。凤林学校学生陈昭言：
8: 老师教了我们变音和其他很多音乐的小技巧，能和同学们一起来上这节音乐课，我感到很开心。
7: 开学第一周，市文旅局、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启航新学年、文脉润童心开学季集团化主题活动，整合工艺艺术体验、物具非遗传承、书香阅读、体育实践等多元育人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为农村学生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城区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平台，助力城乡少年同向共进。长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毛俏俏：
9: 像我们乡村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丰富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7: 事实上，类似的公益行动早在暑期就已启动。今年7月到8月，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推出快乐成长艺培联盟公益夏令营活动，大大丰富了农村学生暑期文化生活。截至目前，全市10所农村小学的900余名学生走进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沉浸式体验各类优质公益课程，源源不断的优质美育资源持续下沉乡村。校外实践不仅拓宽孩子眼界，校内环境同样提质换新。这个暑假，石门小学校园经历了一场换新蜕变，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学校全新打造的8000平方米运动场正式投用，不止运动场大变样，该校教学楼卫生间也进行精细化改造，为孩子们送上暖心满满的开学礼物。农村学校硬实力提档升级，只是教育优质

0: 均衡的第一步，更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我市聚焦农村师资薄弱痛点，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组建16个城乡教育联盟，构建起老校带新校、强校带弱校、城区带农村的优质教育共建共享格局。对于师资相对匮乏的农村学校，我市采取教师下乡支教、进城锻炼、交流轮岗、城乡互派等多种形式盘活师资。近几年，每年有超100名教师赴农村交流轮岗，其中优秀骨干教师占比50%以上。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玲便是其中一员。面对农村青年教师经验不足、专业成长乏力的现状，他借力娘家江山实验小学的优质资源，组织全校教师常态化参与实验小学集体备课、教研研讨、经验传承等活动，同步跟进先进教研模式，助力农村教师快速成长。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玲：
1: 我们就坚决地落实周三五作业日，开展了校级特色社团，开了12个社团。一方面就是借助我们自己本校的这个老师，那么剩下的就是借助我们外校外机构白名单里边的机构，然后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既有原先的守正，又有现在的创新，慢慢的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公平公正地享有城里孩子应有的这种教育。
0: 如今，数字技术让优质师资穿越山海，为农村孩子补齐美育和体育的短板。我市创新打造艺术互联网学校，推行城区名师云端主讲加本校教师线下辅导双师教学模式，打破地域师资限制，有效补齐农村素质教育短板，大幅提升农村学生艺术测评优秀率。深耕优质均衡，江山硕果累累。2024年、2025年，江山市先后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2项国字号荣誉，见证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2: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日前，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与淘宝闪购外卖平台签订城市移动救援哨口袋救生袋项目合作协议，向外卖骑手免费发放自创口袋救生袋，并传授使用方法，让他们成为穿梭在城市街巷中的流动急救力量。在淘宝闪购站点会议室内，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正在为外卖骑手讲解口袋救生袋的使用办法。只见他取出一个塑料袋，快速撑开灌入空气，将袋口扎实打结锁住空气，随后拿出一件 T 恤，将充满空气的塑料袋完整置入衣物内，最后将衣服上下两端牢牢打结固定，一个结构稳固、浮力充足的简易救生袋便制作完成。这款救生袋创作灵感源自部队传承的自封袋水上救生技巧。叶翔飞结合多年实战救援经验，带领队内退役军人反复试验、优化改良，成功研发出简易便携的口袋救生袋。为让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技能，这次救援队特别定制了一批印有塑料袋浮力制作与施救步骤的救生袋。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对接资源，联动淘宝闪购外卖平台，面向外卖骑手开展专项培训，普及口袋救生袋制作技巧，让流动的安全宣传员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进一步扩大应急自救技能的覆盖面。外卖骑手吴瑶聪：
3: 我觉得蛮方便的，也挺实用，还可以推广一下。如果让我专门去，我可能自己也比较胆怯，但是如果有这一个，我相信我可以增加点勇气吧。
2: 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
4: 以前呢，我们是以学校社区为主，但是呢 这个人群呢可能相对的静态的比较多，我们一直计划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外卖骑手，然后比如说那个快递小哥，包括我们的这个滴滴这种这些人群，就是一直在外面走的这些人，我们是有想一直跟他们对接，或者说想把我们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技术传给他们，让他们来为我们城市和社会做一层保障。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100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3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3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5: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2、3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1号上午，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重振江山工业雄风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持续增长，已成为江山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大会听取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筹备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章程、选举办法等相关文件，并按照规定程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夏有平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浙江国盛源实业有限公司刘晓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据了解，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覆盖产业链企业36家，员工2700余名。此次产业工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完善我市产业工会组织体系，有效打通服务产业链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为江山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人才、凝聚合力、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0: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9月11号中午，市妇保院专家团队走进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开展电力点亮万家、妇幼守护安康主题义诊活动。12点，整形美容科、妇产科、中医科、内科、口腔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结合电力行业久坐久站、户外作业、倒班熬夜等职业特点，针对颈肩腰腿痛、高血压等常见慢性病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提供量血压、测血糖以及超声检查服务。专家团队还围绕中医体质辨识与养生、医疗美容、两癌筛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盆底功能障碍防治等内容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在中医刮痧理疗体验区， 工作人员一边为职工刮痧，一边普及中医养生知识。职工袁丹阳，
6: 目前就是个人也是刚好就怀孕了，报告呀什么的都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讲了很多注意事项呀什么的，也蛮对口的，然后就挺放心的，非常有益，对我们员工来说都是一个福利。
0: 近年来，市妇保院积极践行公益责任，为乡镇街道、部门单位、企业、村社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今年已开展义诊20余场。市妇保院医务科科长柴登飞，
7: 接下来我们还会去更多的乡镇企业还是去输出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啊，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个便利的医疗服务。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